0: 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哎，早餐啊，
3: 九七 Morning View，
4: 九七 Morning View，
5: 九七 Morning View。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如果人生真的像一场游戏，那应该是过山车吧，所有高高低低、弯弯曲曲都急速掠过，惊险、刺激又兴奋。想想下坡俯冲一刹那的快照，你想怎么拍？陈柏宇，快照。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首歌是汪苏泷新专辑《明日世界》里唯一一首合唱曲，词曲都是汪苏泷写的，邓紫棋来唱副歌。两个人上一次合作是2017年的《穿越火线》，汪苏泷的声线非常温柔，缓缓勾勒出那份不敢声张的浓烈爱意，而邓紫棋的嗓音充满穿透力，将内心的汹涌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那些没说的、想说的、汹涌的、热烈的，终于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暗涌。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时间流淌的时候，从不刻意保留什么，可人最执拗的地方就在于，哪怕明知人生如锯末，绚烂摊不到太久，却偏偏要拿这个渺小的凡人之躯去留恋，去怀念，去跟无常的命运赌一次重逢。周深，复刻回忆。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容祖儿1995年参加人生首个歌唱比赛就一举夺冠，获得了正东唱片一年的合约，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她迟迟未能出道，直到1999年推出首张个人迷你专辑《未知》才正式出道。这张专辑销量突破13万张，使他获得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最受欢迎新人奖金奖，并创下首位乐坛新秀跨世纪连续停留在 IFPI 唱片销量榜长达23周的记录。

2003年，容祖儿推出专辑《我的骄傲》，同名主打歌《我的骄傲》，普通话版《挥着翅膀的女孩》成为了她的代表之作，获奖无数，让她的事业登上顶峰，并顺利打开了内地和台湾地区市场。

截至2026年，容祖儿曾12次获得十大情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星，11次获得叱咤乐坛流行榜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连续14年获得十大中文金曲最优秀流行女歌手，是新世纪香港乐坛当之无愧的女一号。最后为您送上2007年她的第5张普通话专辑《小小》同名主打歌。这首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为容祖儿量身打造的歌曲，融合中国风、华尔兹、流行等多种音乐风格，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今天的节目到此即将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5000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3: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跟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真正的治愈呀，一定不是简单的症状控制啊，指标控制，而是彻底改变我们身体衰败的局面，逆转身体各项功能的衰退。这需要真正做到的就是逆转整个身体所有细胞的功能。因此呢，如果说传统医学啊，它是一个工种的话，那么细胞治愈疗法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是一项高明的啊整体治愈的工程。这个话是诺贝尔医学会给咱们801治愈因子的评价，而我真心觉得这个评价太贴切了。可以说，自从我国钓鱼台国药集团的新药特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1克1块钱的价格推广以来，大家都是感慨的，感慨科技含量这么高的新药浓缩了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本来以为它会跟120万一针的抗癌药物一样呢，成为一个高挂神台的天价药物，结果万万没想到啊，在政策帮扶下只有1块钱，只用1块钱就可以用药，这真是真正的亲民价格，真正做到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确实啊，1克1块钱的价格，咱们对比国内外先进的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那简直是太惠民了，这个价格你都可以忽略不计了。你就拿一种能够让白血病患者的这个血液细胞再生的药物叫 ZR 生长因子来讲，一次啊，在美国的治疗费用就是几万美金呢。这只是其中一种治疗因子。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作为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首个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首个得到国际四大权威机构认证的生物新药啊！今年我们也正在申请诺贝尔医学奖呢。所以你说这样的好药是老百姓的良心药、放心药，当然要首先服务于中国的老百姓，对吧？我们国家就是为了能够更好、更深入的推广，给予了不少的扶持政策和帮扶资金呢。所以大家才用上现在的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的机会。但是说句实在话啊，凡事都有限度，对吧？帮扶资金也是，总有用完的那一天。一旦帮扶资金彻底用完以后，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就会立即恢复到199欧元一克，就跟国际接轨的这个统一的价格。啊，那一克是多少钱呢？人民币是1380块钱。大家比较一下，1块钱1380块钱，中间差了多少？1300多倍啊！是不是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不用说，就这一克差1380块钱，那可能就是咱们一家人2个月的伙食费差不多吧？所以说啊，现在还没有申请到801治愈因子1块钱用药的听众朋友，大家呀务必要抓住这最后的推广机会，因为可能大家这辈子你能用上801治愈因子这种生物新药的机会只有一次，就这一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有好政策、有好方法啊，及时的转变我们古老的这种治疗观念呢。你不要总是顾虑重重、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的啊！801治愈因子啊，在价格上有政策给你兜底儿，1块钱你就用上了，对吧？在效果上有千万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你说你还有啥可犹豫的呀？况且作为我国龙头药品，801治愈因子哪儿生产的？是我国唯一一个啊，也是最权威的制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你说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老话怎么说的，叫机会呀，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是不是？健康也是一样，永远留给最积极改变寻求新方法的患者。你与其看着别人康复以后自己在那拍大腿追悔莫及，你莫不如就快人一步，早日拿起科学的武器，重获健康。

啊，我们国家现在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啊。你看过去欧美国家研发的新药，还有一种细胞因子啊，对抗一种疾病，我们现在呢完全不是，我们的研发已经比他们高级很多了，已经更有特效了。治病更彻底的是801治愈因子，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这是令老外都羡慕不已的。我记得有一回啊，那是在德国国际医院的竞标大会上，美国默克制药集团的代表 Herman 教授，他当场就向我发起挑战。当时呢，这个德国国际医院正在进行什么呢？心脏病特效药的竞标。那个时候全欧美的大药厂，大的制药企业都在积极竞标。因为什么？因为一旦竞标成功以后，经济效益不谈啊，首先就是对自家科研成果的一个高度的肯定和认可。默克制药啊，可能很多朋友知道，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美国的企业，美国著名的制药企业，在全球也是排名第二的。所以它不管从经济实力啊到科研实力啊，那都是响当当的 No.1 啊，对吧？排名第一的。当时 Herman 教授呢是刚刚带领他的团队经历8年的攻关，终于成功的研制出专门治疗心衰的特效药。大家知道这个药物成分是啥吗？就是 ZR 心肌细胞生长因子。ZR 心肌细胞生长因子它主要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呢？是增加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啊，达到治疗心衰的目的和效果。当时他们已经完成4期临床各项实验了，数据表现都非常不错。所以 Herman 教授就向我提出挑战呢，他本人真的非常有信心。当时我跟大家讲，我说句实在话啊，老外的眼里是看不见中国人的，我也是憋着这股劲儿当场就应战。因为我对于801治愈因子的治愈效果那更清楚，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更有信心。当然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是什么呢？我就想通过赢取这场挑战，打击打击那些目中无人的啊，高大自傲的那些老外，让他们也知道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对吧？那么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呢，德国国际医院啊，在心脏病重症患者里边选了42名已经被诊断为3级心衰的患者。然后这42名患者呢，就随机的分成两组，一组给我，另外一组就给 Herman 教授了。我们进行为期3个月的临床实验的比赛。当时在我们组员当中就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患者，已经72岁了，叫 Jonathan。Jonathan 当时那个心衰的情况是特别严重的，其实他已经不是3级心衰了，马上就到4级心衰的程度，基本上卧床不能动，而且他有严重的肺病啊，已经到什么程度，都气管插管了，说明啥？没有自主呼吸，他不能靠口鼻来呼吸，另外肾功能也不好啊，所以他的用药就要非常谨慎，否则很容易引起肾功能衰竭，那马上就危及生命了。按理说啊，这么严重的病患，而且他是严重一体多病，是不应该进入到我们这个专门心脏病药物的比赛当中的。当时院方看到以后也是出于公平，说问我跟我商量要不要把这个患者调换出来啊，再给我找一个心衰3级的患者，但我当时就拒绝了。为啥拒绝呢？说实话，4级心衰在临床上叫无药可医，无药可治，存活率不到30%。但我当时心里就想啊，如果我把他拒之门外，那你说等待这个患者的是什么？就是心脏停跳的那一刻，他其实是没有多大几率能活下去的。比赛能不能赢，那是个荣誉的问题，但是面对一个患者，那是生命的问题。生命永远比荣誉更重要，这是我的理念。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想要挣扎着活下去的生命，所以就这样我拒绝了。哪怕比赛不公平一点没关系， Jonathan 就作为我们重点的实验对象进入到我们比赛组。第一周的时候呢，我们组其他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你像心脏病、胸闷、气短这些症状明显得到缓解，但是 Jonathan 不行，他那个病情太严重，所以改善的就不是那么明显的。一直到第

十一天的时候开始 ，Jonathan 才开始大量排尿，而且那个尿啊又黄又浑浊啊，还有那个刺鼻的味道，那尿味特别大。但是你知道吗？随着他大量尿液的排出，原来因为心衰引起的全身的浮肿逐渐的就开始消退了。同时呢 ，Jonathan 还咳出大量的就那种灰黑色的浓痰，那里边全是臭味儿。大家就想想他那个呼吸系统到了什么程度。从那以后，胸闷气短的症状就快速好转，然后慢慢的睡眠时间也长了啊，这个睡眠质量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整个人看着气色就越来越好。第三周的时候，我们用细胞检测仪看 Jonathan 啊，给他做详细的检查，就发现他那个肺泡细胞啊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状态，他那个肺泡特别的鲜亮啊，特别的活跃饱满，就跟以前那个干瘪的暗黑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气管插管拔掉了啊，伤口愈合了，他完全可以自主呼吸了，这个人呢活过来了。所以呢，就在比赛的第三周，我就把 Jonathan 的气管插管给拔了，他完全可以自主呼吸了。心率他以前一分钟30多下啊，现在一分钟恢复到55下，心脏跳动的比原来也有劲儿了，每波输出量提高了。等临床3个月比赛结束的时候， Jonathan 这是4级心衰啊，已经逆转到2级了，心功能2级。做心功能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那个心肌细胞的活跃度已经由原来的 50% 明显的提高到 85% 了，心肌细胞也都变得特别饱满圆润，特别活跃，跳得也有劲儿，心脏收缩明显提高，那心脏泵血的功能就提高，所以他就摆脱心衰呀。最后临床比赛的时候，我们组是21名患者，没有一例出现心衰加重的迹象，801治愈因子总有效率高达 98.7%， 远远超过赫曼教授小组康复率和治愈率。大家知道吗？而且啊，我们小组所有的康复是身体的全面康复，不局限于心脏病。所以当时这个比赛结果出来以后，一统计，大家就都知道了。我就跟大家讲啊，面对很多欧美的专家学者，他们对801治愈因子是连连称赞的，都竖起大拇指。甚至以前有个别看不起我们的那些科研工作者，现在也都开始虚心地向我们求教。所以我告诉大家一句话，在国际上只有实力才是尊严。你说他们那么大的专家好奇是什么？他们最好奇的就是801治愈因子怎么能够同时治愈那么多的疾病呢？而且它的治疗效果还那么快那么好，这是他们最纳闷的地方。其实啊，作为我国首个独有专利商标、3大医学奇迹、4大权威认证的801治愈因子，它所采用的治疗方法跟传统医学那是有极大的不同的。不同是什么？就是801治愈因子它是一次性的治愈所有的细胞有关的疾病。说到这儿啊，大家一定记住，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是什么？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你心脏病就是心肌细胞受损生病了，脑病就是脑神经细胞受损生病了，糖尿病就是胰岛细胞受损生病了，等等等等，所有疾病都是细胞受损死亡导致的。人生病以后你就找医生，那细胞病了怎么办？找谁呀？一定要找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我们细胞治愈因子是什么呢？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能从细胞的内部啊去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实现这3大功效的特殊物质。而专利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包含着800多种啊能够一次性治愈全身所有细胞的治愈因子。所以不管你身体里哪儿的细胞坏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这些细胞治愈因子进来啊，大到你的脏腑器官，小到你的组织细胞，都会给你修复的好好的，修复的完好如初。你就拿刚才我提到的那个患者 Jonathan 来讲，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的疾病，

0: 801治愈因子除了专门针对心脏治疗的 ZR 生长因子以外，它还有专门针对肺病的NK 肺小球因子，有针对肾病的 ZR 肾小球因子，它一共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当然它能同时作用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和细胞，所以它像一艘健康的航空母舰一样，那个海陆空啊它都齐全了，所以它就能一次性的解决你全身上下所有的疾病问题。同时呢，801治愈因子啊，它还运用了先进的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这就保证我们那个药物的分子量是全球最小的，那个药物分子也是全球最小的。为什么让它越来越小？只要它达到小于道尔顿的分子量啊，我们这个药物分子就能以最快的速度直接穿透到细胞里边，进入到细胞的内部，真正实现细胞的3秒钟穿透，3分钟直达病灶，当天就缓解病症，80天细胞换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啊真正实现逆转。所以那场比赛的胜利啊，不仅是肯定了我国医疗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对于慢性疾病的治疗效果。所以我再一次的呼吁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啊，还有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价格，务必要抓住这次机会，早点用上801治愈因子来战胜疾病。因为一旦我们推广活动结束以后，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就会立刻恢复到国际的价格啊，恢复原价1380元一克。这个价格呀，我跟大家讲，你再想用上那可真的就太难了。时间关系啊，话不多说，最后的帮扶资金呢也没有多少了，一块钱的推广价格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没有申请名额的听众朋友，大家一定务必要抓紧时间啊！我再次叮嘱大家好不好。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就是接听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
3: 哎，张老师，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
0: 嗯，
3: 我刚才吧听到这个就是钓鱼台国药的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这个机会啊，这一错过的话呀，你再恢复到1380，

0: 所以吧，我刚才赶紧给你打电话呀，我就申请上这个名额了。
1: 哎，恭喜恭喜啊！您这个下手速度还是挺快的啊！我跟大家讲啊，我们这是最后做的决定了，用剩下为数不多的帮扶资金呢，为大家做最后一次的一克一块钱的信药推广。那么一旦咱们帮扶资金花光了以后，就会立刻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的价格。你想想，这一大块就差了多少，对吧？1300多倍呀、啊。是不是？所以能申请上这个名额，那当然非常好。对于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来讲啊，它作为我国首个独有专利商标，三大医学奇迹、四大权威认证的新药特药来讲，未来呀，它一定会普及的，全面普及，但是它的价格一定会更高。所以说，赶上这样的机会就一定一定抓住，好不好？
0: 是啊。你说没想到吧，这个这么大的厂家研发的药物，哎，真的能这么低的价格呀？而且吧，还是能治愈全身细胞的药物，这么好的药，你能给我们争取到一克一块钱，真的太谢谢你了，张老师，你辛苦了，真辛苦了。
1: 哎，这个您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呀，首先是个医生、医务工作者，我也是一个科研人员啊。你说我们做这些工作目的是啥？就是把最好的科研成果让大家用上，对吧？没有任何门槛，不给大家带来任何压力的，把它用上。您这样啊，咱们别的话就不多说了。您这个身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0: 哎，行，哎，张老师，我跟你说一说吧。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啊，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哎，就这么好啊。我寻思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1: 已经用上半个月了。您跟我先说说，都哪些方面有好转了？
0: 你看我吧，原来睡觉吧，哎，那一晚上啊，最多半个来小时，那一个来小时就不错了。哎呀，这一回呀，头一个晚上睡了4-5个多小时呢。哎呀，你看我就这一天的功夫啊，把我这些失眠的老毛病给我解决了。哎呀，你这个航天分子剂型的药物啊，这效果真是好啊。
1: 咱们90%的患者啊，在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是一两个小时它就见效，这个效果就已经非常显著了。为什么它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就像您刚才讲的，它是航天小分子，对吧？这个在全球啊，也是首个将航天转粒子工艺应用到药物提取上的，就是为了这个小分子。小分子分子量小说明什么？说明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穿透细胞，激活细胞，这个能力就非常强大，所以它这个效果就快速高效啊，快速的改善症状。
0: 哎呀，确实是好啊。你看像原来吧，我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腿了，哎呀，老毛病了。哎，这风湿全身关节那一个都跑不了啊，它串着疼。哎呀，有时候这全身一起疼啊，一大早上一起来就给我沉僵的，动都动不得，沉僵嘛，我这能一直延续到下午。哎，慢慢的吧，好点了，完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然后就缓过来，一点点活动活动，左动一下右动一动的，慢慢的吧才能够下床。还有手吧，这膝盖呀又红又肿的。你看这现在这用了15天了，我手上的肿消下去了，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红了。反正早晨吧，大早晨一起来，哎，稍微活动活动，我就能下地走动了，这关节啊松开多了。你说在家就包个饺子都行了，
1: 很好啊。
0: 哎呀，另外张老师，我这心脏吧，就是因为之前有心肌炎，就是没用801治愈因子之前吧，哎，我都发烧大半个月了。哎，我这一发烧啊，哎呀，吃啥药都不管事儿啊。哎，但是我用上801治愈因子啊，你看我这烧都退了。哎呀，真是我呀，做梦都没想到啊，这801治愈因子把我这么多问题一块儿都给我解决了。这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呢，哎，给我治的比过去治十多年的那效果还好啊。
1: 非常好啊，跟您说啊，给您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尤其是什么呢？像心肌炎这么危险的疾病啊，都得到明显的好转，我听了以后是非常高兴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为啥管它叫逆转之光啊？而且这个商标是我们独有的，就是因为它能够彻底的完。

0: 全的逆转疾病，它是新药特药。就像您身上这些病一样，你如果用过去传统的那些治疗方法，你看吧，又是心脏，又是风湿，又是关节，又是失眠，你起码吃药你得吃最少得五种以上吧，对不对？
1: 嗯嗯。
0: 但为什么用这种生物新药，一种药物就能治你这么多的疾病呢？就是因为它的治疗不是传统治疗，它是直接治到你的病根上。
1: 嗯，
0: 它是用那种抗癌药物分子当中的细胞治愈因子来给你治病的。所以你看，你用上的是什么？是独有商标三大奇迹、四大认证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为啥效果这么好？像你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对吧？那全身串着疼啊，所有关节都疼。可是你看，用了15天，就半个月的时间，你这酸麻胀痛没有了，对吧？不再怕冷怕湿了，这个效果就如此之好。为啥？就因为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它是治细胞的，对吧？再说我们801治愈因子里边有 ZR 生长因子，它是干啥的？它能够无限激活我们的细胞的再生能力，尤其像你是心肌炎的患者啊，它能无限的再生免疫细胞，对抗炎症对于细胞的损伤，所以它起到消炎灭菌的功效，同时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你为啥能好得这么快？原因就在这儿。还有包括像这个胃病的患者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还有风湿骨病的，风湿性关节炎这种无菌性炎症的，它都可以通过 ZR 生长因子激活细胞来修复各种细胞，从而修复各个组织器官。尤其是像你这个治疗骨病啊，骨病里面有什么呢？ZR 骨激活因子、NK 细胞免疫因子、OPG 骨保护因子，你看看这些东西，专门针对骨病进行治疗的。我跟你讲啊，就通过使用801治愈因子以后，你那个关节将来会活动自如，就跟没得过病似的，而且骨密度啊、骨质的坚硬度都会明显的提高，达到全面的骨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我跟你讲，咱们通过这个细胞疗法啊，细胞治愈因子，可以说它是在不手术不开刀的前提下，就给你换了一颗原装的全新的心脏，就是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吧？那你治风湿骨病呢，那不就相当于脱胎换骨一样吗？对吧？把你全身所有的骨骼关节都给你重新换一遍，那你身上所有的病就叫一治一个好。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啊，把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给落到实处了，你恢复的挺好的啊，那咱们就怎么样继续治疗，对吧？80天实现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实现我们所有脏腑器官功能完全正常化，它是可以做到的。80天做不到，你把你的药都给我拿回来，我给你买单，好不好？我就有这个把握啊。所以说既然见效了，这么好的效果咱们就继续用，一定要对这个生物新药啊要有信心，好不好？
1: 哎呀，这你可说对了呀，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嗯
1: 啊，你看我这个药我也给它备够了，备足了。
0: 对，
1: 我呢就打算呢，就是我再多用一点，这样吧就能好得更快了。
0: 对啊，我就期待你这个更好的更快的康复消息了，好吧？到时候一定把好消息带给我啊。
1: 哎，肯定的，张老师。
0: 好的，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
0: 我想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啊，我是黑龙江的，张老师。
0: 啊，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63了。
0: 哦，我介绪的钓鱼台国药集团801治愈因子你用没用？
3: 哎呀，用了，用了20多天了都。
0: 哦，都用了20多天了。那您对这个

0: 笑满意不满意呀、啊？
1: 哎呀，满意满意，那是相当的满意了，张老师。
0: 哎，你看啊，这就是典型的东北人的这个表达方式。我非常喜欢东北人啊，因为啥？直爽，说话直接，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的，对吧？
1: 对 对, 对。
0: 那您这个身体都哪里有效果？您跟我说说。
1: 首先我说我这个腰吧，这腰现在它不疼了，好的都差不多了。
0: 嗯，
1: 腰。
0: 您身体原来什么情况？
1: 哎，原来吧，我这个腰吧，属于那个腰肌劳损，哎，
0: 嗯，
1: 完了我的腿还有风湿，这个腿，
0: 嗯，
1: 膀子上这块呢，你看还有肩周炎，完了呢，我这还有轻微脑梗呢，哎，
0: 嗯，
1: 前列腺也不好，哎呀，这个前列腺吧是真遭罪呀、啊，哎呀，尿频尿急，哎呀，有感觉有尿了，你就赶紧就得上厕所，完了到那吧还堵老半天，你排不出来，尿不出来。
0: 嗯，
1: 这真遭罪，我这也属于啥呢，张老师，就属于一体多病了，这是。
0: 对对对，您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我听您刚才讲了，腰也不好，腰肌劳损，腰椎也有问题啊，然后风湿，轻微脑梗，对吧？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0: 那咱们接下来这样啊，你就详细跟我说说，你用了独有专利商标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你都有哪些变化了？
1: 首先我这个啥呢，原来我的大便吧总不成形，就是肠胃不好、
0: 啊、那现
1: 在
0: 大便成形了。
1: 对对对，大便成形了现在、
0: 嗯、
1: 哎，张老师，就是这个药吧，哎，是真好使，你说他跟我以前用过那些药要比起来，那可真是一个天一个地呀、啊、
0: 你这个形容太贴切了，太形象了啊。你这个腰现在怎么样了，你说说。
1: 哎，我的腰现在真好多了，咱就说最简单的吧、
0: 嗯、
1: 别说干别的活了，就在厨房你要切个菜，你不能那个直挺挺的吧，你得稍微哈点腰，你才能啥吧、
0: 嗯、
1: 哎，那你要切个菜腰都受不了，哎，
0: 嗯，
1: 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腰吧你就是哈腰啥的吧，基本上就不像那个原来那样了，现在就是不那么疼了，哎、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的肠胃方面吧改善的我感觉挺好，哎，原来吧就是总打嗝，胃还胀，哎，这个现在这种症状都没有了，哎，你看排便现在这也成型了。再一个就是啥呢，张老师，就是我这个眼睛吧，哎，它现在不疼了。我以前是那啥呢，这个眼睛是那个虹膜炎和那角膜炎。
0: 嗯，
1: 就这点毛病，你说我都上北京都看过，在北京同仁堂看的。哎，到那儿去完啥，说你这个吧也没有啥太好的这个办法，你就得回去慢慢养。
0: 哎，但是你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眼睛恢复得很好，是不是？
1: 是，哎呀，现在眼睛不疼了。哎，
0: 嗯。
1: 你像我原来这个眼睛不好啥，还青光眼、白内障呢、哎。
0: 你看青光眼，你那眼睛就疼啊，眼压高嘛，对吧？现在你不疼了，不疼说明什么？就说明我们眼底的这个细胞啊，已经得到很好的修复了。你眼底的血管啊、神经啊，通过801治愈因子，哈、啊，就治愈眼底所有的细胞，而且你眼压也正常，自然它就好，它就不疼了。而且在眼病方面，我跟你讲啊，不仅仅是能够降眼压啊，眼压保持稳定，而且它还能够全面的提高视力。咱们前期啊，有一种这个治愈因子叫什么？叫 NK 眼黄金因子。你说它为啥叫眼黄金因子啊？就因为它修复眼底细胞真的是最好的药了。不仅能够激活眼底的细胞，能够保护清除我们眼底细胞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而且呢，它还可以同时激活再生眼底的视神经细胞。我跟你这么讲啊，我们曾经是做了大量的临床试验的，就针对各种眼病，不管多么严重的眼病啊，只要你用够三个周期，那个视力啊至少能提高三行以上，80天眼睛就恢复明亮，一点问题也没有。就是不管你原来视力什么情况啊，只要你还有光感的，比如说原来你就能看到 0.2，那你现在就能看到0.5，0.5的就能看到0.8，就这样，至少提高三行。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风湿病啊，恐怕挺严重吧？多少年了？
1: 哎呀，我这风湿病10多年了，从年轻的时候吧，这个腿就不好，就有这毛病。
0: 嗯，所以你全身关节都不好，都疼是不？
1: 是，但是吧，主要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膝盖这块，还有腰椎，哎，这个腰肌劳损这块，还有肩周炎。哎，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以前就疼的吧，比较厉害。
0: 嗯。
1: 再一个，我还有啥呢，张老师？就是我这个胆固醇呐、啊，挺高的。哎，但是吧，这回我吃了这个801以后，哎，我还没想到，你说这胆固醇呢，在这方面也下来了。

0: 这倒以前减轻不少。哎，另外我那个耳朵吧，要不咋说一体多病呢？这耳朵有时候吧，以前这也嗡嗡有时候响。哎，你说现在这耳朵也不响了。
1: 所以你全身都见好嘛，对不对？这就是为啥我们讲咱们用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解决的是你从头到脚一身的疾病。因为什么？因为它解决的是细胞病啊，只要你是细胞生病它都彻底解决。那你说你所有这些疾病哪个不是细胞病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讲细胞治愈因子是真正治到病根上了，它有800多种治愈因子来治愈你的细胞，那还有不好的呀，对吧？听你说这么多好消息啊，说实话我心里都为你高兴啊。你说我们研发801治愈因子目的是啥？就是想帮助像您这样一体多病的老患者早点康复，咱们早点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对吧？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801治愈因子通过它独有的细胞治愈因子啊，独特的专利商标、3大奇迹、4大认证，它治疗我们身体所有一切的疾病，一点问题也没有。所以像您这样啊，咱们只要坚持用80天激活细胞，80天细胞换新，80天你脏腑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我得跟您说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记住啊，目前是涨价前最后一次推广了。
0: 哦，
1: 一旦这个推广活动结束以后，可就不是现在1块钱一克的价格了，那是一克1380块钱了啊。所以您一定要在涨价之前呢，把您所需要的801治愈因子给它备齐了，备足了。好不好？这是为您好啊！
0: 哎，好的好的，我记住了，张老师，一定听您的，我一定这次备足了，谢谢您了，张老师。
1: 别客气，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好，再见，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跟我说一下。
3: 哎，我是东北辽宁这边的。
1: 啊，辽宁的。您跟我说说吧，
3: 啊，
1: 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真得跟你讲一讲，张老师。你说我哈，今天跟你能够通上话了，我就感觉特别荣幸。我是吧，哎呀，脑梗、脑出血，还有心脏病、胆结石，完了之后呢还有胆囊肿，胃呢也不好。
1: 哎，
3: 你说我是啊一体多病啊。
1: 嗯，
3: 哎，张老师，哎，我下了狠心呐，我肯定要买你这个药。为什么呢？因为吧，我跟你说实话啊，就我前几年啊做手术了，你说我花了20万呢，我自己手术之后吧，就医保之后，完我还拿了10万。你说说，哎呀，还是北京来的两个大夫哈，就是给我做的手术。你说我14年的时候呢，就是脑梗，15年呢我就得了脑出血。你说说，哎呀，这个脑梗以后吧，我在诊所吧，就是，就那时候你就不知道啊，又想拉是又想尿，但是还拉不出来，还尿不出来，完也喊不出来。哎，你说第二天吧，我就上我们姊妹那去了，上我姊妹家去啊哈。我也没觉得呢我是什么脑梗，哎，这不就是吗？15年的时候呢我就是脑出血了嘛，完了呢，哎，怎么说呢，早上3点半呢我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呢一转头啊，嘎嘣一声，哎，完了以后呢我就起来了，起来之后你说停了一会儿你才咋样啊，哎呀妈，就别提了。后来我就告诉我姑娘，我的女儿啊，我姑娘说，妈呀，那你是赶紧上医院看看呗。完了然后吧，我姑娘就领着我呀就去拔罐，完了呢就以为是颈椎的事儿呢。后来你说说到了第3天呢，拔罐也没见效啊，我觉得呢头晕。

0: 的特别厉害。后来吧，就是我姑爷子，哎，就开车也把我拉到医院去了。到医院之后呢，就给我做了那个叫脑核磁，还有就 CT， 哎，说我是脑出血，你说还有那个脑梗，哎呀，再一个就是吧，当时我就出汗呢，那汗出的吧，哎，就是，哎呀，可不是一般的汗。哎呀，那汗出的就像把外边下雨的一样，你说这说的有点懒了哈，但是真是这样啊。后来吧，在当地吧，就住了半个月的院，哎，我就后来出院了。你说出院，我就听到你的节目啊，当时我特别激动，我就觉得呀，这个真是高科技，哎，就跟那个医院那个呀，就那 CT 差不多哈，一下子就能看到疾病，哎，而且呢，哎，这个还是那个。钓鱼台生产的，那一定错不了啊，是不是啊？张老师，你说我啊，这血压吧还太高了，你说我一定吧要把我，你就一定就想想办法给我治好，哎，治好了吧，我真是那真就谢天谢地了，张老师。
1: 哎呀，老姐姐，没必要谢天谢地的啊，您就放一百个心，我是一定能给你治好的。
0: 哎呀，
1: 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心脏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你有没有糖尿病？我问一下。
0: 我没有糖尿病。
1: 嗯，行，您所有的身体状况我基本了解了啊，在这儿我马上就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既然你今天找到我了，
0: 哦，
1: 我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听懂了吗？
0: 啊，好，
1: 哎，
0: 好啊，
1: 我跟你讲，在我眼里边啊，您所有的这个疾病实质上它就是一个病，就是细胞病。
0: 哦，
1: 你只要有了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激活再生你的细胞，强大细胞功能以后，没有好不了的病，包括你这个脑血管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
0: 哦，
1: 这个心脑血管病啊，我跟大家讲，它的致残率、致死率还是很高的，这个是事实。但是当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不管你是血压呀、脑梗、脑出血呀，还是你的心脏啊，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像它这里边800多种治愈因子，你比如说其中的 VE 血管生长因子、ZL 净化因子，他们是干啥的？一个是给你净化血液环境啊，化毒除瘀的，把你那个血液清理得干干净净的，血管清理得干干净净的；一个呢，就是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所以这么一来，你那个血是不是干净了？血管壁也光滑了吧？对吧？
0: 嗯，
1: 最起码的你不会再次突发，不会有二次犯病的问题了，对吧？除此以外呢，它里边还有 ZR 生长因子的功能特别强大，在医学上啊，ZR 生长因子它是能够再生一切细胞的，明白？所以它有再生细胞的这个称号，就是不管你是脑神经细胞也好，心肌细胞也好，还是脑垂体细胞也好，它都可以在这个 ZR 生长因子的作用下重获新生。你说那不等于就不手术不开刀，给你换一个原装的心脏啊，给你换一个原装的大脑一样吗？对吧？换个新的，啥零件不好使都好使啊。这样一来就脑神经也修复了，大脑小脑的细胞也新生了，那你说你运动功能啊、语言功能啊等等，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对吧？所以啊，你放心，我不管你是脑出血合并脑梗啊，怎么治都治不好啊，你放心啊，80天就可以让你激活细胞，80天再生细胞，强大你的细胞功能，80天就恢复你所有脏腑的功能，心、脑、肝、胆、胃都在里边，所以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就是咱们钓鱼台国药集团它生产药物产生的效果，这是由钓鱼台国药集团给你担保的，你怕啥呀？对吧？尤其现在1块钱你就能享受到1380块钱一克的药物，1块钱就能治好病，你还犹豫什么呀？是不是得抓紧用啊？
0: 哎呀，太好了！哎呀，我听你说的，张老师啊，我这就用。哎呀，我相信你啊，我相信那个，怎么说呢？钓鱼台国药啊，我太相信了。
1: 对。这就对了啊！时间关系啊，别的我不多说了，我就期待你用药的好消息了，
0: 哎，
1: 好吧？
0: 好好好，
1: 好的，
0: 谢谢，谢谢啊，
1: 那我们再见，
0: 谢谢张老师，太好了，遇到知音了，太好了，谢谢。
1: 放心吧，
0: 哎，谢谢
1: 啊，好，我们再见。
0: 好嘞，好嘞，哎，再见，哎。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

0: 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喂，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1: 张老师啊，今天能和你说上话可真不容易嘞。我看别人啊都用这个801，效果都挺好。我今天就想问问你，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呀？
2: 哎呦，恐怕有很多朋友啊现在都跟您有同样的问题啊。你看谁谁谁用801治愈因子好了啊，我也想用。我跟您说，这叫什么？叫口碑传播。金杯银杯呀，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呀，对吧？哎，这个口碑的力量非常强大。昨天我还跟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的领导们开会来着，我得到一组数据啊，就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直接通过咱们栏目使用801治愈因子的朋友啊，占我们总数的比例还不到30%呢，就100个人当中，不到30个人是通过节目直接用上801治愈因子的，那剩下70%多是啥？就是凭口碑传播用上的。明白了吧？这叫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啊！好药不怕验证啊，对不对？您现在啊打这个电话，说明什么？您对这个801是有信心、有兴趣的，对吧？就需要再确认一下。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1: 我这是3年前得的脑血栓。当时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回家以后。这右半拉身子就不利索了，走道的时候这右腿使不上劲儿，而且老跑偏，走不了直线，右手也不利索，你说拿个碗呀、筷子呀那些都不行，没劲儿，手指头也不利索，这不一直就这么对付着了，吃药，这现在这天气一冷。血压又高了，有时候一测吧，一高到180-190了。这个，
2: 哎呦，不好不好！
1: 我是提心吊胆的嘛，就怕我这个脑血栓再犯一次了。这个，另外还有个老毛病，就是晚上睡不好觉。我这个失眠已经有20来年时间了。前些年。一晚上还能睡个3、4、4、5个小时嘞，可现在这几年不行了，一晚上这最多就2个来小时。你说这睡不好，成天这脑袋迷糊的呀，感觉头胀的，晕的好像要裂了差不多嘛。我这人这病还多，这5年前，这因为这12指肠溃疡这毛病。还做过切除手术了，
2: 哎呦，你
1: 从那做了以后，对，受罪嘛。做了那个手术以后，就感觉这个胃肠功能好像就不好了，这胃一直难受，拿一口这东西吃不好，又胀胃又疼。你说我这些年这遭的都啥罪呀？这日子咋过来的这？这不是。我这邻居啊，他用这个801治愈因子用的挺好，他给我说，这个不光效果好，还对胃肠呀，不但没有啥刺激性，还能治胃病嘞。
2: 对，
1: 我看他用这现在挺好，人挺精神的嘞，我就想问问你，因为我这个病多，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能不能把这些病？都能给治了呀。
2: 我跟您说啊，它是可以治愈疾病的，包括你讲所有的这些疾病，我负责任的讲这句话。通过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治疗的所有这些老慢病没有治不好的，听懂了吗？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2: 那就知道了啊。只要你用上，那是用上马上就有效果，你用一天

0: 就有一天的变化啊。别的我不讲，就说你这个胃肠的问题。
1: 哎、
0: 你说801治愈因子它是口服的，对不对？吃下去以后也就是个十分八分的，你就能见到效果了。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小，我们把它吃到肚子里面，首先接触的是不是就是胃肠啊？
1: 哎，是
0: 是。哎，所以这个801治愈因子首先在胃肠道起作用，它就见效最快。当然了，更主要的是什么？您要解决的是脑中风的问题啊，高血压的问题。
1: 对对。
0: 脑中风这是大事儿啊！现实当中，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也特别多，什么脑出血的、脑梗的、脑血栓的啊。我跟大家讲，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是含有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所以它最终的治疗效果是让你摆脱中风后遗症，做回健康人，听懂了吧？
1: 哦、哎，
0: 不管你是几年的、十几年，哪怕就是几十年的脑中风后遗症，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以后，都能让你生活自理，你是能走、能跳、能跑、能撂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么多，不是说给你画大饼呢，我得给你讲讲它是怎么治好病的，
1: 哎、
0: 你才能更相信。
1: 哎哎
0: 啊，包括治疗这个过程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咱们801治愈因子啊，针对这个脑血管病的治疗，可以说它真正解决脑中风康复的三大难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确实做到第一个，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这叫什么？三效合一啊。比如说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的这个溶栓效果最好的一个因子叫 ZL 净血因子啊，它是目前全球公认的净化血液最好的药物。 ZL 净血因子呢，可以把血液当中就是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尤其是那些什么顽固性的死血栓呢、陈旧性的血栓斑块，都把它溶解清除掉。所以你血液干净，血管干净，你还怕二犯吗？不怕了吧？你那血压不降吗？肯定降，明白没？除此以后、
1: 哎、
0: 啊，还有这个微异血管因子，它可以软化修复血管的，所以将来你那个血管啊，跟年轻人似的，又光滑又有弹性，你那个血管病就不可能再犯了。
2: 哦，
0: 那这么一来，你就想想吧，血管也更新了、哎，血液也更新了，你首先就不用担心二犯三犯的问题。对吧？然后就是后遗症的解决。后遗症哪来的？是因为你脑神经细胞断裂，功能不好以后，支配不了这些功能造成的。那我们来看801治愈因子怎么解决的。一个呢，是它含有再生所有脑细胞的 ZR 生长因子，大家一定记住这个生长因子，它是能够激活再生所有脑神经细胞的，激活所有脑部的功能。再生所有脑细胞以后，断裂的脑神经是可以重新建立连接的，所以你那个脑神经的传导就能顺利的进行，当然这后遗症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啊。在国外的时候啊，权威专家把 ZR 生长因子叫什么？叫神经医生。只要你是神经方面出问题了，有这个 ZR 生长因子，没有好不了的。那你想吧，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大脑一下命令都能顺利的传递出去，那当然你这个运动啊、肢体啊、语言啊、思维啊、认知啊，这些功能不就都得到顺利的支配吗？你那个后遗症的问题就没有了，对吧？所以我就讲，它是可以摆脱中风后遗症，让你做回健康人的，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1: 行，
0: 你千万别忘了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应用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啊，几十味名贵药材当中才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一治一个好。这是什么？这是801治愈因子，它是治愈疾病最好的终极的武器了。
1: 哎呀，那可好了嘞！
0: 嗯
1: 呀，张老师，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了。
0: 嗯，
1: 这不我也听你说了，现在啊，这可是最后一次，这一刻就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了，这机会那可不能错过呀。
0: 嗯，
1: 要以后那1380块钱到那时候可就用不起了，那你说差的钱 可不是一点半点呀，这个。

对对对，您这回是都听到也都听懂了啊，那咱就一定记住，这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机会，您赶紧打电话申请，好不好？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 午间凑热闹。
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4: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 好听又潮，
5: 够潮
1: 够潮。
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Everybody， 欢迎各位啊！现在此时此刻呢，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参与我们的午间凑热闹。
7: 欢迎各位，我是主持人然然。
0: 各位好，我是苏兄啊。
7: 没错，
0: 来到直播了。
7: 对，
0: 现在直播开启喽。
7: 对，我们这档节目呢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 FM 九一点八交通之声和 FM 九七联合推出的一档午间真人秀脱口秀娱乐节目。
0: 是的，那么在每天中午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陪伴之下，一起来寻找轻松和快乐的时光了啊。
7: 对，没错哈，大家可以在三个平台收听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如果你是在行驶在路上的司机朋友呢，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打开电台端 FM 九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啊，然后湖底号，对啊，讲的它是在这个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台，然后大家可以同步看到我们的直播啊。当然了，我们在这个现场直播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块来聊聊好玩的事儿啊，各方面的这个信息都会有。另外一个呢，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带出一些经典老歌啊，跟大家共同回味一下曾经我们听那些经典老歌的岁月和时光，回味美好嘛，对吧？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然了，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你也

0: 可以通过这个现场的直播呢给我们转发转发，让更多的人看到，也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分享。哎，没准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你点首歌送给他，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和抖音号都可以看得到啊。我觉得这个现场感是非常棒的，所以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走进我们的直播了。今天呢是9月10号，是教师节啊。我看这个早上朋友圈大家一打开各种教师节祝贺我们的老师啊，祝老师节日快乐的都特别特别的多。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也要祝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因为在过节的时候呢真的非常的辛苦啊，今天好像各位老师们也没能休息，还得要照顾好学生啊。
1: 哎，没错，
0: 希望老师们节日快乐了啊。
1: 对，没错。好，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再次说一下我们的地球号蝴蝶号，大家来搜索918云南交通之声啊，是某频号，然后就可以看我们的节目了哈。抖音大家直接搜索主持人软软。嗯，好，我们来欢迎所有的宝宝们，感谢再回首啊。然后进来的宝宝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哈，给我们的官号也点点关注哈，欢迎大家
0: 点点关注，然后可以转发转发，让更多朋友看到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送一首歌曲给今天过节的老师们了，
1: 哎，
0: 共同回味我们欢乐无比的童年。
1: 对，感谢老师们在童年时期给我们的辛苦付出，陪伴我们祖国的花朵。现在已经别唱了，老国和老娘娘了，
0: 正在盛开时啊，哈哈，这是快乐的童年时光。

0: 曲送给我们辛苦的老师，同样要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祝大家历尽千帆依然保有一颗童心，祝大家往后的生活都能够快乐的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哈。
1: 对，这个才是最开心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唱这首童年呢，既是为我们童年时光的美好回味，也是祝愿我们的这个老师们节日快乐啊。
0: 没错，
1: 谢谢，
0: 也欢迎宝宝们进入直播间，还没有进来的赶紧关注主持人软软。

0: 棒棒的啊，一首经典的歌曲送给大家了。
1: 不要弄成自动，
0: 哪个？
1: 那个，不然它会自己跳。对 ，OK。啊、哦，辅助，然后把这个链接敲掉。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了哈。北京时间12:15，再次刚刚进到直播间的宝宝们，还有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宝宝，再次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我们这里呢是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和 FM97 联合音乐广播联合推出的一档脱口秀娱乐节目午间凑热闹。
0: 好，欢迎大家来一块儿跟我们凑起热闹来了、啊、
1: 哎，我是主持人软软。嗯，
0: 有的人说你那是哪个娘娘、
1: 哎、你那是你娘娘、
0: 哎、真
1: 哪个的娘娘，肯定是你的娘娘嘛，你娘娘都喊出来的，我不答应你几怕谁都对不起你嘛。
0: 是的啊，其实啊，每天我们在这个开心的生活当中呢，都是需要一些这个警醒，就是
1: 对
0: 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元素，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快乐。有一天，一个老奶奶，我跟你讲，她就养了一只狗狗，
1: 养了一只狗狗，
0: 哈士奇，
1: 哇，
0: 完全是个大品种啊！
1: 哦，太大了这个品种。
0: 结果有一天，
1: 嗯。
0: 哈士奇走丢的了。
1: 哦，打死的了。哈士奇不是有个外号叫阿哥吗？
0: 二哈。
1: 阿哈嘛。
0: 对，有点二嘛。然后呢，这个老奶奶心太着急了，就上街大喊：“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哎呀，整个这个老鬼产婆是跑出来的，还是咋个说呀？警察叔叔，赶紧120的来把他带回去，不要影响。
0: 这老奶奶在干嘛呢？是吧？一天在这个大街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喊个不停，
1: 就喊个不停、啊。
0: 对，结果她是在大街上找她走失的哈士奇狗狗啊。
1: 啊，这个也不太容易啊。
0: 主要她给她的狗狗取名就叫哈哈
1: 哈哈啊，
0: 因为哈士奇，如果你找个琪琪就多好。
1: 对，
0: 是吧？
1: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的宝宝们，
0: 嗯、
1: 没有挂粉丝团灯牌的挂一挂哈，我们的这个午间凑热闹周末干饭团已经成立了，
0: 哦、
1: 那以后。周末呢，我们会带大家一起去，午间凑热闹干饭团去干饭，然后午间凑热闹请客吃饭，然后你们吃，我和苏兄买单。
0: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们吃，我们看。
1: 对，但是我们的这个成员呢，哈，将会在这个粉丝团里面来选取啊。大家如果是粉丝团挂粉丝团灯牌的，才能够哎这个跟
0: 有这个
1: 有这个机会哈。
0: 对对对，哎，那有没有就是什么特别的一些这个选拔条件啊？有没有？
1: 嗯，选拔条件的话，就是要进我们的先啊，这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抖音上面哈。首先你要是我们的粉丝，你要挂上我们粉丝团灯牌，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那我们每周以后都会有个报名哈，都会有个报名，然后我们会在里面选取6到8位朋友，跟着我们去探店，跟着我们去吃好吃的东西哈。我们是一天可能会有2场的哈，就是中午探一个，下午探一个，
0: 那么难吃
1: 啊，就是中午饭和下午饭都给你包圆了哈，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晚上咱们还要去一个酒吧玩一下哈，
0: 真的
1: 也是给你包圆了，所以周末吃喝玩一条，你们。玩我们买单，
0: 哎呀太棒了，所以呢期待着大家赶快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了啊。
1: 对，当然了，我们也会在我们的91.8云南交通台的地球号上面的、之后呢，我们会挂一个2维码哈，二什么码啊、然后大家也可以搜一下啊，这个啊那亚码哈，
0: 对，就是一只跑不了的码。好吧，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小小的广告，精彩稍后继续。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

0: 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那么即日起呢，一直到10月10号，我们的商城用户呢，只要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元，直接抵扣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了。另外呢，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呢会有海量的好物要送给大家，并且我们会开启一个放假模式，日常的刚需呀啊，包括双节的礼品呀，什么都有，应有尽有了，性价比是直接拉满啊，囤货好时机来了，所以趁着这个活动赶紧薅起羊毛来啊，省钱节香到爆了。那么今天首先第一个要带给大家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哇，这个就非常超值了啊！还有雅诗兰黛的面霜，还不到半个月，马上就到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呢，都会以蟹言蟹，哈哈，这个蟹就是螃蟹了啊！向亲朋好友呢送去关心，也向恩师贵人表达谢意，给员工客户送去问候。所以今天呢，我们九七月商城就要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的产地，阳澄湖大闸蟹呢，一直以来都以它独特的品质、鲜美的口感被誉为蟹中之冠。那每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无论是它的这个姿态啊，包括它的这个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啊，体状都非常的显著，出了名的。除了颜值出众之外呢，大闸蟹的整个口感绝对是一流的。蒸熟了以后的大闸蟹呢，蟹肉鲜嫩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蟹黄和蟹膏更是精华所在。母蟹的蟹黄呢，更加紧实饱满，色泽精味，包括它的这个金黄色的感觉，看上去都非常好吃，味道浓郁醇厚。公蟹的蟹膏呢，就非常的绵密了，入口即化，带着一点淡淡的甘甜。那么这两种口味独特的风味呢，就在这个季节，可以赶快下单买起来。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呢，为大家准备好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礼券，是线上扫码预约，然后呢冷链运输，新鲜直接送到你家，非常实惠啊！1288型的礼券，它是3.5、2两的公蟹4只，2.5、2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啊，一样4只，总共8只啊。那么促销价到手价只需要239元，哇塞，这个价格真的很惊喜了啊！还有呢，1588的礼券，那么有10只蟹，也只需要299元啊！这个价格真的可以直接下单了，我觉得没得挑了啊！从1288的到999型的都有啊，239元就可以购得价值1688元的这个蟹，而且是提前订购啊，直接扫码订购。那么公蟹母蟹大小各不同，有8种规格，大家可以赶紧到九七月商城去看一看哪8种规格，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就可以了。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给力啊，239。

的299就可以获得8只和10只大闸蟹的这个券了啊。所以呢，欢迎大家在中秋节如果像送朋友自己留着呢，就赶紧下单啊。另外呢，除了阳澄蟹大闸蟹，还有我们的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很多面霜呢敷在脸上你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润，皮肤该干的还是干，但是呢雅诗兰黛的这一款呢就不同了，它是从根源性开始养皮，把营养呢吃透到这个皮肤的基底里了，慢慢唤醒你自身的锁水能力，用完之后你会觉得啊真的非常好，油面啊这个非常滑嫩啊，皮肤真的是有这种实打实的好的效果，那么质地很轻盈，一推就开了，关键这个价格很惊喜啊，97悦商城75毫升一瓶的到手价只需要199，哇这个真的超级惊喜，有效期直到2027年的8月份，有溯源码可以查，品质放心有保证，所以大家可以通过你的手机来直接搜索97悦商城，进入小程序就可以直接下单了，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首歌是汪苏泷新专辑《明日世界》里唯一一首合唱曲，词曲都是汪苏泷写的，邓紫棋来唱副歌。两个人上一次合作是2017年的《穿越火线》，汪苏泷的声线非常温柔，缓缓勾勒出那份不敢声张的浓烈爱意，而邓紫棋的嗓音充满穿透力，将内心的汹涌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有活动。

0: 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
2: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6: 午间凑热闹，
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5: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6: 好听又潮，
9: 够潮
6: 够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1: 好，继续开启我们的直播喽！现在我们正在为大家带来的是午间凑
6: 热闹。
12: 亲爱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这个通过3个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是正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呢，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 FM97 广播端口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是正在要看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地球号搜索918云南交通之声，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号。另外呢，抖音上的朋友直接搜索主持人软软，主持人软软，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1: 对，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那么现在此刻呢，我们也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直播，前两天我们就特别好玩，就经常我们会周末出去约朋友见面啊，然后呢就问到了一个朋友，结果呢旁边呢就在餐厅里有一个朋友呢就说，哎呀，我们这个小朋友过生日呢一般都要吃什么啊？小朋友当然要吃长寿面呢。
12: 啊，长寿面啊。
11: 是啊，他说啊，是吗？这个在你们这叫长寿面吗？在我们那儿呢，这个东西叫挂面。
12: 啊，这个挂面就是挂掉的挂了吗？这个过生日吃挂面啊。
11: 大家一听到我就炸的了嘛，就挂了。
12: 所以说是这个每个地方呢，这个用词不一样，然后大家呢这个感就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哎，就说到这个挂不挂的问题，有个人去医院看病了哈，医生就摸着肚子问他，哎，老表，你这个肚子是哪感觉呀？
11: 是不是怀孕了？什么感觉？
12: 啊？
11: 我感觉有人在摸我的肚子呀。
12: 没你要直接说吗，医生，我就是被摸的感觉啊，其他那感觉都没有啊。
11: 嘿，那没有啊，没有，赶紧回家去，还没怀呢。
12: 然后你也苏志也要采访我一下，就是软软，当你用自己的直播手机在直播，然后无数个人就在直播的时候同时拨打你的电话，是什么样的感觉？
11: 对，
12: 我觉得你们不要再打我的电话了啊，不要再打我的电话了，打电话过来我就断拨，一断拨我的人就走光光，你说我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你们跟我的职业生涯在作对。
11: 没事啊，没事，你们有可能打我的哈。
12: 啊，你们打苏兄呢？
11: 当然在职业
12: 啊，这个可以的，这个是间拨。这个间播，你们有什么事情打苏兄的电话，不要打我的电话。
11: 没事，反正你们打了我也不接。
12: 好，这个傻哥说高段位的人 聊着不累哈，我们肯定聊着。

0: 不累哈？我们聊这累不累？
1: 不累一点的。
0: 嗯，有一次你说说你有没有坐过火车呀？最近
1: 火车
0: 啊，
1: 坐了，
0: 就是动车啊、火车啊，都乘火车。
1: 哎，
0: 那坐火车有什么感受啊？很多人他说他是没有坐过动车的哈。
1: 对，就是坐车吧，你买了票就到站下车，对吧？
0: 嗯。
1: 但是呢，上次我碰到一个大婶儿
0: 啊，大婶儿，
1: 困难是倒着的，那急死，
0: 急死了
1: 个，太着急了，赶紧对着那个窗外喊停车，停车，停车，我那急掉的啦！
0: 啊，急掉了，他叫动车停车。这个时候
1: 停不了呀。
0: 我想问一下，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的司机心理面积是心理阴影是有多大哈？司机应该直接讲。
1: 司机听不见啊，司机啊就在嗨的火车。
0: 空姐讲：“大妈，你冷静，这个机不是自动调调的，大妈不要把头冲去外面喊，小心你的头不在哦。”
1: 受伤点。所以特别的那个。
0: 小心变成无头苍蝇哦。那这是哪点的话？哦，六千话，你看，感谢任万年。
1: 是那个运气。零茶运气
0: 哦，刚才我说的话可是零茶话，
1: 风情
0: 哦，风情话哦，有人讲，那主播可是去过六千，
1: 去过呢，去过呢，我去六
0: 千吃哪子？
1: 吃鸭肉啊。
0: 哦，六千的鸭汤过一点好吃，不是啊？啊，不碎，那就不碎，怕是不香吧？好，又日，我不小心，一不小心。我们家的这个下印话给大家听听噶，要一日不小心擦到个钉子，可一夜上打破伤风，下午又擦到个钉子，
1: 哎呦！
0: 我问医生还要打针吗？医生还我款。
1: 啊，我觉得了嘛，你有这点打针的闲钱，不如去看看你的眼睛去了。哪个得闲嘛，擦两颗钉子，你真呢？你这个不是破山风，你这个怕是人来风。
0: 你这个怕是脑子有进水啊，如果进水嘛，喊你妈妈给你倒掉的这个晾衣杆上水空空出来就比较好了。
1: 是嘞是嘞，哎呀太好笑了啊。
0: 好，感谢初恋情人的关注啊，苏哥中午好，感谢这个景兰啊，感谢大家的关注，还没有进入直播间的赶紧进入到直播间。那么地球号搜索91.8云南交通之声，然后我们的官号正在直播，抖音大家直接搜索主持人软软。OK， 秋天来了，我们是不是要来一首关于秋天的歌曲呢？
1: 哇，这首歌真的好经典，一听这个旋律，你一下子就会觉得好久远，好有温馨的感受。
0: 这首歌曲是什么样的歌哈？大家

0: 谢谢大家。
1: 这个很有中秋的
0: 氛围。天哪，愁情说唱的真好，然后，哎呀，这首歌怎么就像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明明是广州歌啊。
1: 没有，这个有点像中秋节该唱。

0: 谢谢小宝贝的宝，谢谢迟言哥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哇，太好听了吗？这个歌
1: 啊，是的，一下子就觉得，哎，这个真的，回到了那个曾经就是听广东歌快的时间。
0: 哎，其实我们很多人会吐槽说，你们唱广东歌曲真的唱的不是太标准啊！我就要说大家原谅这一点，因为毕竟我们的母语不是这个语系，对不对？
1: 没关系。
0: 然后我们都是靠80、90年代。的这种港台电影和2000年以后
1: 广东话歌曲
0: 的启蒙，对，然后听出来的，就像我们也不
1: 一字一字，
0: 就像我们也没有要求，就是广东话，广东朋友说昆明话说什么标准一样，对不对？
1: 没关系，你有你的要求，我讲我的广东话。
0: 你有你的，你有你的要求，他讲他的广州话。
1: 我讲我的话。
0: 我这下了嘛，此刻了嘛，你个关注哈，就是站在这个昆明旅游的广东朋友听见你家这个话，他们的心情都会很。
1: 没关系啦，听完以后那个广东人讲，你不是我老乡，你是。
0: 你是广州来的，
1: 你是广州村子来的，
0: 你不是我老乡啊，你是广州村子来的。
1: 大家好，我们有一位网友啊，
0: 网友啊，
1: 春夫哥嘛，
0: 春夫哥啊，哦，你是广州的春夫哥的。
1: 是啊，哦，广州春夫哥。
0: 我提你好。好凉啊，浪仔啊，唔想唱副歌啦。
1: 对，人家说完全听不懂啊，
0: 听不懂
1: 啊，听不懂就对了，
0: 对了，他说的这个瓜州话了嘛，啊，只有车公友才听得懂，
1: 广东人也听不懂，
0: 瓜州也是听不懂的。
1: 对，
0: 首先你要确定你个是云南人，然后你个是云南人，那车公友，如果你是我们五角星这边的，你就一定能听懂。
1: 人家说了，这还是云南吗？真是啊，我们这是包罗万象。
0: 自行说这是云南吗？我告诉你，云南人玩的就是一个点，三点水一个针，针点，
1: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说。
0: 瘦哥哥说，你俩咋又凑一起了？我俩是搭档，我俩不凑一起，我跟你合着我跟你凑一起。
1: 我们还不止我们两个凑在一起，还大家一起来，我们叫五姐凑热闹
0: 啊。对了嘛，
1: 一起来凑热闹。
0: 好，迟言说我们的是瓜都有，可是我们瓜都有，聪明起来不是有。
1: 哪点不如有？
0: 我们广东人哪点不如有？

0: 起来不是有。
1: 结果有一天有个光头又捉这个吃人族抓住了。
0: 光头又
1: 组长就说了，
0: 咋说？
1: 我们要来研究一下这两个村里咋子给他吃的。
0: 吃村里呀，组长。
1: 后来这个菜讲完了嘛，所有的那些族人一下子就吐了。
0: 我觉得组长请你怕是吃不到。
1: 咋个嘞？
0: 太甜了，会得糖尿病啊。
1: 我为了证明你们两个是真爱呢，你们相互吃对方的了。
0: 那这个太害怕了吧。我说这个组长啊，这个脑子是个进的水呀、真的拿自己给他种种下去。
1: 组长是换了一个方式让小两口赶紧给亲密哈。
0: 亲密
1: 然后就逃跑的了，
0: 就是此吃不是那个吃，
1: 对，
0: 这个吃是另外一个
1: 吃啊，就是为了表现两个情侣要特别痴情嘛，对吧？
0: 是一个经典感，我们给为你带来的情绪价值了。如果带来个大家也情绪价值嘛，麻烦你们粉丝团灯牌刷一下嘛。
1: 好了，接下来我们小小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好，小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刚刚有个人点李荣浩的老。
0: 不发不发，发不了的，我们点不了歌，哥，再见，少有那了。
2: 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那么即日起呢，一直到10月10号，我们的商城用户呢，只要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元，直接抵扣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了。另外呢，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呢会有海量的好物要送给大家，并且我们会开启一个放假模式，日常的刚需呀包括双节的礼品呀，什么都有，应有尽有了，性价比是直接拉满囤货好时机来了，所以趁着这个活动赶紧薅起羊毛来啊，省钱节香到爆了。那么今天首先第一个要带给大家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哇，这个就非常超值了啊！还有雅诗兰黛的面霜，还不到半个月马上就到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在这段时间呢都会以蟹言蟹，哈哈，这个蟹就是螃蟹了啊，向亲朋好友呢送去关心，也向恩师贵人表达谢意，给员工客户送去问候。所以今天呢，我们九七月商城就要给大家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的产地，阳澄湖大闸蟹呢一直以来都以它独特的品质、鲜美的口感被誉为蟹中之冠。那每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无论是它的这个姿态包括它的这个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都非常的显著，出了名的。除了颜值出众之外呢，大闸蟹的整个口感绝对是一流的，蒸熟了以后的大闸蟹呢，蟹肉鲜嫩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蟹黄和蟹膏更是精华所在，母蟹的蟹黄呢更加紧实饱满，色泽精味，包括它的这个金黄色的感觉看上去都非常好吃，味道浓郁醇厚，公蟹的蟹膏呢就非常的绵密了，入口即化，带着一点淡淡的甘甜。那么这两种口味独特的风味呢，就在这个季节可以赶快下单买起来。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呢为大家准备好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礼券是线上扫码预约，然后呢冷链运输，新鲜直接送到你家，非常实惠啊。1288型的礼券，它是3.5二两的公蟹4只，2.5二两的母蟹4只，总共8只啊，一样4只，总共8只啊。那么促销价到手价只需要239元，哇塞，这个价格真的很惊喜了啊！还有呢，1588的礼券，那么有10只蟹。也只需要299元啊，这个价格真的可以直接下单了，我觉得没得挑了啊。从1288的到999型的都有啊，239元就可以购得价值1688元的这个蟹，而且是提前订购啊，直接扫码订购。那么公蟹母蟹大小各不同，有8种规格，大家可以赶紧到九七月商城去看一看哪8种规格，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就可以了。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给力啊，239到299就可以获得8

八只和十只，大闸蟹的这个券了啊，所以呢，欢迎大家在中秋节，如果像送朋友自己留着呢，就赶紧下单啊。另外呢，除了阳澄蟹大闸蟹，还有我们的雅诗兰黛的之颜面霜，很多面霜呢敷在脸上，你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的润，皮肤该干的还是干。但是呢，雅诗兰黛的这一款呢就不同了，它是从根源性开始养皮，把营养呢吃透到这个皮肤的基底里了，慢慢唤醒你自身的锁水能力。用完之后你会觉得啊，真的非常好，油面啊这个非常滑嫩啊，皮肤真的是有这种实打实的好的效果。那么质地很轻盈，一推就开了，关键这个价格很惊喜啊，97悦商城75毫升一瓶的到手价只需要199，哇，这个真的超级惊喜，有效期直到2027年的8月份，有溯源码可以查，品质放心有保证，所以大家可以通过你的手机来直接搜索97悦商城，进入小程序就可以直接下单了。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潮，
9: 够潮
5: 够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了来了来了，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 OK，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双平台加上传统端的 FM97.0 正式全部在直播。
1: 如果你正在行驶在道路上的话，确保行车安全，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搜索 FM97 全省16个地州来覆盖，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另外呢，地球号我们的官媒91.8云南交通之声正在官号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就是抖音号搜索主

0: 持人软软，主持人软软在线直播，欢迎大家进来。
1: 对，此时此刻呢，你在等什么呢？赶紧来我们的直播间了，各种玩法都有啊。我们呢可以跟大家聊聊天，唱唱歌。
0: 好，来接下来这个介绍，我们两个来展现好，我们会说哪些地方的方言，噶，我

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挤挤叉叉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鞘，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鞘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食，仍然有2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2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

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这回要穿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怎儿了。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三个头，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

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的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的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大罗金仙也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治病救不了命，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讲这段往事，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最好的安排，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这是命中注定的，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当做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终归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一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

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十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搬货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儿，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他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70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
每个星期吃两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为国家减少一些负担。如果每个人都向国家要求，国家也承受不了啊。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低保。这个丫头的命运说不上好，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他。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胡大夫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肯定好使。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他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老专家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合2-3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2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她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5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

出来，就喝汤，每天喝两次，连喝三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两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两次以后，真的不一料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三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两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瘫痪在床已经两年多了，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瘫痪的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膏，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间盘突出不敢说彻底好，但是让他自己能站起来走个300米500米的应该没啥问题。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膏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撇掉了，自己毛腰能干点农活了，这不挺好吗？得个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

0: 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就说到这儿吧。下边的时间，谁要是想跟我通电话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5: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5: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0: 是吧？好。
5: 那个，我
0: 谢谢你
5: 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5: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你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5: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0: 哎，
5: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
5: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啊。嗯，
5: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0: 啊、
5: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0: 嗯
5: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5: 我是啊 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0: 啊、
5: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5: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0: 啊，
5: 就见老效了。
0: 啊，您吃的五甲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5: 是吧？脑血栓病。
0: 嗯、
5: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眼么闲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0: 哦，
5: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0: 啊，
5: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0: 啊，
5: 原来都不能悠的，
0: 嗯，
5: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0: 啊、
5: 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5: 这是我的、
0: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5: 啊、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0: 啊。
5: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0: 哦。
5: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5: 三七糖胶囊。
0: 哦。
5: 是这样。
0: 嗯。
5: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0: 啊。
5: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0: 啊，
5: 还有这个糖尿病。
0: 糖尿病，嗯、
5: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0: 哦。
5: 啊，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
0: 嗯、
5: 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0: 好，太好了。
5: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0: 哦，
5: 我说话不周正
0: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
5: 哎，
0: 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5: 对了，
0: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5: 谢谢啊！
0: 啊，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5: 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0: 啊、
5: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5: 胡家老膏，你这个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5: 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 这事没问

0: 题的啊，好吗？
1: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谢谢来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好
0: 了，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3: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0: 哦。
3: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高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啊服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就是一直不好，有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你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3: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0: 啊，
3: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0: 啊，
3: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0: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3: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0: 是吧？
3: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那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0: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3: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一下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
0: 说明咱们现在的

0: 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1: 对，
0: 太好了，是吧？
1: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他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两个包子，啊、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家老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0: 嗯，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
1: 对
0: 老朋友啊？嗯、
1: 对，啊，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福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1: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的很啊，人家那个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家老膏
0: 啊，
1: 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
0: 啊，
1: 这个福家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那个很认可这个福家老膏，
0: 说不定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福家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1: 对，父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0: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1: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0: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他的发展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1: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家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呢、做的那个老年体检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0: 你看多好啊
1: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0: 就是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1: 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福老。
0: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

0: 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北原氏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1: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1: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佛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0: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
1: 好好好，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
1: 好好好，
0: 再会，老朋友。
1: 好好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0: 好，再见啊，再见。
1: 好，再见啊。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下午的15:09，欢迎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收听听风的歌，我是蓝琪。乐坛作词人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带大家了解过一些，今天再来一位。他出生于中国香港，从中国台湾出道，后来一路成长为华语乐坛的领军人物，顶级的填词人，他的名字叫许常德。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初次听许常德，你可能不太能共情他的歌词。可是如果你经历过情感的波折，感受过撕心裂肺、痛彻心扉的爱恋，那么你再来听许常德，一定会是在深夜里头感慨万千的。许常德的词大多没有华丽的词藻，也并不表达深邃的思考，他永远都在直面红尘之中男男女女最世俗的情感，曲必得方，通达直白。如果说欣赏一首词就像是照镜子，那么他的词永远是对人类情感最感性的记忆，是把所有的感情中的理智抛下的至真至纯的绽放，热烈缱绻又痛彻心扉。如果云知道是1996年许茹芸的成名曲，由许常德、纪中平共同填词。1997年，许茹芸凭借着这首歌曲获得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

0: 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3: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3: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4: 花店不开了，花继续开，继续开。愿我们都有向过去 say goodbye 的决心，向未来 say hi 的勇气。我是蓝琪，听风的歌。
5: 15:19，欢迎继续一起听风的歌。今天我们来听的音乐主角是作词人许常德。许常德的词作居然高达1200多首，而且合作的歌手几乎个个都是我们所熟知的一线歌星，庾澄庆、齐秦、王菲、谢霆锋等等，数不胜数。面对自己如今的成就，他像个过来人一样笑着说，其实任何事情要开疆辟土，过程都是一致的，没有突然平地起的任何大楼，这个过程酝酿、失败、重来、成功、再成功、再成功，然后会发现成功原来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意义，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既能写出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样的大众情歌，也能写出健康歌这样可爱的作品。他既能写出泪海中少女的滔滔苦涩，也能写出往事随风当中男人的无奈和怅惘。来听一听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许常德是一个很全面的词人，他既能面对市场写出一首首畅销的金曲，也能在《我是一棵秋天的树》《背影》这样的歌曲当中渗透他对人生的感悟，也会偶尔探讨人生。他说他很喜欢写的这首《我是一棵秋天的树》。1992年，许常德的这首歌曲本来是在滚石唱片旗下的，被飞碟唱片的彭国华先生注意到之后，就约了他当面聊一聊。当时一起聊的还有后来为这首歌曲作曲和编曲的陈志远。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首歌是汪苏泷新专辑《明日世界》里唯一一首合唱曲，词曲都是汪苏泷写的，邓紫棋来唱副歌。两个人上一次合作是2017年的《穿越火线》，汪苏泷的声线非常温柔，缓缓勾露出那份不敢声张的浓烈爱意，而邓紫棋的嗓音充满穿透力，将内心的汹涌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那些没说的、想说的、汹涌的、热烈的，终于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暗涌。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0: 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9: 天使白。
5: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10: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还年轻吗？不要紧，听过几首歌，爱过几个人，就老了。当风吹过，歌声响起时，也还是能回忆起那天阳光下的笑脸。听风的歌，听风的歌。
13: 15:39，欢迎继续收听《听风的歌》。今天的音乐主角是许常德。在《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之后，有了这次合作啊，许常德和陈志远在1993年再为张雨生写下了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这首歌毫不意外的非常适合张雨生。在那张实验性的专辑之后的他，有点迷茫却不认命。在这首歌曲的豆瓣评论里面，有一位叫做梅超风找郭靖的网友说，有人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一个转身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他们不停地游来游去，不停地重新开始，在水中上演他们的故事。在这首歌咕嘟咕嘟响起旋律的时候，仿佛我转生成为水中的鱼，不停地游来游去，结束又开始，开始又结束，就这样，就这样而已。沧海多么辽阔，再也不能回首。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不一定每首歌都要踩在点上，就像人生不可能事事完美，有时候慢半拍也不是坏事。我是蓝琪，听风的歌，慢一点也不错。
13: 继续来讲一讲许常德的音乐人生。重组家庭在那个年代一般寓意着不幸福，跟随母亲改嫁之后的人生是缺爱的，依附着别人为生的母亲生性爱赌，所以许常德不仅缺爱还缺钱。刚上国中的他就开始靠打零工过活，自己赚学费生活费，只为能够顺利的毕业。他虽然功课不是很好，但是非常的爱书和文字，也和别人一样喜欢音乐、综艺和各种影视剧。那时的他独自在外要养活自己，却还坚持每天读书，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他看完了沈从文的《编程》，感慨万千，才有了后来黄磊的专辑等等等等。他的经历大概就可以解释日后他所创中文版的词的这首《Lemon Tree》，曾经被李宗盛说这是写的什么歌词呀，上句和下句根本就毫无关联，他在写什么呀，这句话就被许常德记在了心上。有一天他经过李宗盛的办公室， 对工作人员调侃地说，你去跟李宗盛说，这个歌现在已经红成了这个样子。那时的许常德并不认为歌词一定要循规蹈矩，没有人规定什么样的语法才是合理的，歌曲为什么那么红，也许就是因为它的不合理。

高中毕业以后，许昌德将自己送进了大学，选择了编采专业，命运与文字就再也没有分开过了。他说自己功课很差，说毕业在出版社工作的时候还常常搞不清标点符号，但是无论他在文学上有多少瑕疵，身上的闪光点依然会得到业内人的赏识。无论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他都依然坚持读书和写作。他在儿童社工作期间曾将自己写的六七十首歌词投稿到唱片公司，创作能力可见一斑。之后比利的专辑《心肠》当中的那首《文字》成为了他26岁入行的第一个作品，而如今依然在各大视频网站播放量靠前的《Dear John》这首歌曲也是许常德填的词。

如今每当有人问起许常德当初为什么想写歌词的时候，他总是回答说为了赚钱，进入唱片圈是因为发现自己可以写歌，能靠它赚钱。再后来经过驻场歌手的引荐，他认识了音乐人林东松，写的歌也得到了齐秦工作室的收用，渐渐的他在业内也拥有了一些名气。由于团队人员配置不是很完整，他一个人承担了唱片企划当中很多的工作，从而管理和规划的能力也得到了锻炼。等到齐秦成为上华唱片的主管，他又邀请许常德前来助力，捧红了许美静、熊天平、裘海正、迪克牛仔、动力火车、李翊君、姜育恒等等一众歌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听这位厉害的填词人。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

0: 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跟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真正的治愈呀，一定不是简单的症状控制啊，指标控制，而是彻底改变我们身体衰败的局面，逆转身体各项功能的衰退。这需要真正做到的就是逆转整个身体所有细胞的功能。因此呢，如果说传统医学啊，它是一个工种的话，那么细胞治愈疗法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是一项高明的啊整体治愈的工程。这个话是诺贝尔医学会给咱们801治愈因子的评价，而我真心觉得这个评价太贴切了。可以说自从我国钓鱼台国药集团的新药特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1克1块钱的价格推广以来，大家都是感慨的，感慨科技含量这么高的新药浓缩了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药物，本来以为它会跟120万一针的抗癌药物一样呢，成为一个高挂神台的天价药物，结果万万没想到啊，在政策帮扶下只有1块钱，只用1块钱就可以用药，这真是真正的亲民价格，真正做到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确实啊，1克1块钱的价格，咱们对比国内外先进的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那简直是太惠民了，这个价格你都可以忽略不计了。你就拿一种能够让白血病患者的这个血液细胞再生的药物叫 ZR 生长因子来讲，一次啊，在美国的治疗费用就是几万美金呢，这只是其中一种治疗因子。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作为我国首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首个三大经典名方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首个得到国际4大

权威机构认证的生物新药啊，今年我们也正在申请诺贝尔医学奖呢。所以你说这样的好药是老百姓的良心药、放心药，当然要首先服务于中国的老百姓，对吧？我们国家就是

但是说句实在话啊，凡事都有限度，对吧？包袱资金也是，总有用完的那一天。一旦包袱资金彻底用完以后，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就会立即恢复到199欧元一克，就跟国际接轨的这个统一的价格啊。那一克是多少钱呢？人民币是1380块钱。大家比较一下，1块钱1380块钱，中间差了多少？1300多倍啊，是不是？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讲，不用说，就这一克差1380块钱，那可能就是咱们一家人2个月的伙食费差不多吧。所以说啊，现在还没有申请到801治愈因子1块钱用药的听众朋友，大家呀务必要抓住这最后的推广机会。因为可能大家这辈子你能用上801治愈因子这种生物新药的机会只有一次，就这一次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有好政策，有好方法啊，及时的转变我们古老的这种治疗观念呢。你不要总是顾虑重重，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的啊。801治愈因子啊，在价格上有政策给你兜底儿，1块钱你就用上了，对吧？在效果上有千万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你说你还有啥可犹豫的呀？况且作为我国龙头药品，801治愈因子哪儿生产的？是我国唯一一个啊，也是最权威的制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你说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老话怎么说的？叫机会呀，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是不是？健康也是一样，永远留给最积极改变、寻求新方法的患者。你与其看着别人康复以后，自己在那拍大腿、追悔莫及，你莫不如就快人一步，早日拿起科学的武器，重获健康。确实啊，我们国家现在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啊。你看过去欧美国家研发的新药，还有一种细胞因子啊，对抗一种疾病，我们现在呢完全不是，我们的研发已经比他们高级很多了，已经更有特效了，治病更彻底的是801治愈因子，它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这是令老外都羡慕不已的。我记得有一回啊，那是在德国国际医院的竞标大会上，美国默克制药集团的代表 Herman 教授，他当场就向我发起挑战。当时呢，这个德国国际医院正在进行什么呢？心脏病特效药的竞标。那个时候全欧美的大药厂、大的制药企业都在积极竞标。因为什么？因为一旦竞标成功以后，经济效益不谈啊，首先就是对自家科研成果的一个高度的肯定和认可。默克制药啊，可能很多朋友知道，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美国的企业，美国著名的制药企业，在全球也是排名第二的。所以它不管从经济实力啊到科研实力啊，那都是响当当的 No.1 啊，对吧？排名第一的。当时 Herman 教授呢是刚刚带领他的团队经历8年的攻关，终于成功的研制出专门治疗心衰的特效药。大家知道这个药物成分是啥吗？就是 ZR 心肌细胞生长因子。ZR 心肌细胞生长因子它主要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呢？是增加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啊，达到治疗心衰的目的和效果。当时他们已经完成4期临床各项实验了，数据表现都非常不错。所以 Herman 教授就向我提出挑战呢，他本人真的非常有信心。当时我跟大家讲，我说句实在话啊，老外的眼里是看不见中国人的，我也是憋着这股劲儿，当场就应战。因为我对于801治愈因子的治愈效果，那更清楚，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更有信心。当然，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是什么呢？我就想通过赢取这场挑战，打击打击那些目中无人的啊，高大自傲的那些老外，让他们也知道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对吧？那么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呢，德国国际医院啊，在心脏病重症患者里边选了42名已经被诊断为3级心衰的患者，然后这42名患者呢就随机的分成2组，一组给我，另外一组就给 Herman 教授了。我们进行

0: 为期三个月的临床实验的比赛。当时在我们组员当中就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患者，已经72岁了，叫 Jonathan。Jonathan 当时那个心衰的情况是特别严重的，其实他已经不是三级心衰了，马上就到四级心衰的程度，基本上卧床不能动，而且他有严重的肺病啊，已经到什么程度，都气管插管了，说明啥？没有自主呼吸，他不能靠口鼻来呼吸，另外肾功能也不好啊，所以他的用药就要非常谨慎，否则很容易引起肾功能衰竭，那马上就危及生命了。按理说啊，这么严重的病患，而且他是严重一体多病，是不应该进入到我们这个专门心脏病药物的比赛当中的。当时院方看到以后也是出于公平，说问我跟我商量要不要把这个患者调换出来啊，再给我找一个心衰三级的患者，但我当时就拒绝了。为啥拒绝呢？说实话，四级心衰在临床上叫无药可医，无药可治，存活率不到 30%。 但我当时心里就想啊，如果我把他拒之门外，那你说等待这个患者的是什么？就是心脏停跳的那一刻，他其实是没有多大几率能活下去的。比赛能不能赢，那是个荣誉的问题，但是面对一个患者，那是生命的问题，生命永远比荣誉更重要，这是我的理念，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想要挣扎着活下去的生命。所以就这样我拒绝了，哪怕比赛不公平一点没关系， Jonathan 就作为我们重点的实验对象进入到我们比赛组。第一周的时候呢，我们组其他的患者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你像心脏病、胸闷、气短这些症状明显得到缓解，但是 Jonathan 不行，他那个病情太严重，所以改善的就不是那么明显的。一直到第11天的时候开始， Jonathan 才开始大量排尿，而且那个尿啊又黄又浑浊啊，还有那个刺鼻的味道，那尿味特别大。但是你知道吗，随着他大量尿液的排出，原来因为心衰引起的全身的浮肿逐渐的就开始消退了。同时呢，张纳森还咳出大量的就那种灰黑色的浓痰，那里边全是臭味儿。大家就想想他那个呼吸系统到了什么程度。从那以后，胸闷气短的症状就快速好转，然后慢慢的睡眠时间也长了啊，这个睡眠质量也好了，胃口也好了，整个人看着气色就越来越好。第三周的时候，我们用细胞检测仪看 Jonathan 啊，给他做详细的检查，就发现他那个肺泡细胞啊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状态，他那个肺泡特别的鲜亮啊，特别的活跃饱满，就跟以前那个干瘪的暗黑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气管插管拔掉了啊，伤口愈合了，他完全可以自主呼吸了，这个人呢活过来了。所以呢，就在比赛的第三周，我就把 Jonathan 的气管插管给拔了，他完全可以自主呼吸了。心率他以前一分钟30多下啊，现在一分钟恢复到55下，心脏跳动的比原来也有劲儿了，每波输出量提高了。等临床三个月比赛结束的时候， Jonathan 这是四级心衰啊，已经逆转到二级了，心功能二级。做心功能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那个心肌细胞的活跃度已经由原来的 50% 明显的提高到 85% 了，心肌细胞也都变得特别饱满圆润，特别活跃，跳的也有劲儿，心脏收缩明显提高，那心脏泵血的功能就提高，所以他就摆脱心衰呀。最后临床比赛的时候，我们组是21名患者，没有一例出现心衰加重的迹象，801治愈因子总有效率高达 98.7%， 远远超过赫曼教授小组康复率和治愈率。大家知道吗？而且啊，我们小组所有的康复是身体的全面康复，不局限于心脏病。所以当时这个比赛结果出来以后，一统计，大家就都知道了。我就跟大家讲啊，面对很多欧美的专家学者，他们对801治愈因子是连连称赞的，都竖起大拇指。甚至以前有个别看不起我们的那些 科研工作者现在也都开始虚心地向我们求教。所以我告诉大家一句话，在国际上只有实力才是尊严。你说他们那么大的专家好奇是什么？他们最好奇的就是801治愈因子怎么能够同时治愈那么多的疾病呢？而且它的治疗效果还那么快那么好，这是他们最纳闷的地方。其实啊，作为我国首个独有专利商标、三大医学奇迹、四大权威认证的801治愈因子，它所采用的治疗方法跟传统医学那是有极大的不同的。不同是什么？就是801治愈因子它是一次性的治愈所有的细胞有关的疾病。说到这儿啊，大家一定记住，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是什么？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你心脏病就是心肌细胞受损生病了，脑病就是脑神经细胞受损生病了，糖尿病就是胰岛细胞受损生病了，等等等等，所有疾病都是细胞受损死亡导致的。人生病以后你就找医生，那细胞病了怎么办？找谁呀？一定要找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我们细胞治愈因子是什么呢？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能从细胞的内部啊去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实现这三大功效的特殊物质。而专利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包含着800多种啊能够一次性治愈全身所有细胞的治愈因子。所以不管你身体里哪儿的细胞坏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这些细胞治愈因子进来啊，大到你的脏腑器官，小到你的组织细胞，都会给你修复的好好的，修复的完好如初。你就拿刚才我提到的那个患者 Jonathan 来讲啊，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的疾病，但是801治愈因子除了专门针对心脏治疗的 ZR 生长因子以外，他还有专门针对肺病的啊 NK 肺小球因子，有针对肾病的 ZR 肾小球因子，它一共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当然它能同时作用人体所有的脏腑器官和细胞，所以它像一艘健康的航空母舰一样，那个海陆空啊它都齐全了，所以它就能一次性的解决你全身上下所有的疾病问题。同时呢，801治愈因子啊，它还运用了先进的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这就保证我们那个药物的分子量是全球最小的，那个药物分子也是全球最小的。为什么让它越来越小？只要它达到小于道尔顿的分子量啊，我们这个药物分子就能以最快的速度直接穿透到细胞里边，进入到细胞的内部，真正实现细胞的3秒钟穿透，3分钟直达病灶啊，当天就缓解病症，80天细胞换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细胞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啊真正实现逆转。所以那场比赛的胜利啊，不仅是肯定了我国医疗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了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对于慢性疾病的治疗效果。所以我再一次地呼吁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啊，还有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价格，务必要抓住这次机会，早点用上801治愈因子来战胜疾病。因为一旦我们推广活动结束以后，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就会立刻恢复到国际的价格啊，恢复原价1380元一克。这个价格呀，我跟大家讲，你再想用上那可真的就太难了。时间关系啊，话不多说，最后的帮扶资金呢也没有多少了，一块钱的推广价格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没有申请名额的听众朋友，大家一定务必要抓紧时间啊！我再次叮嘱大家，好不好？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就是接听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
3: 哎，张老师，我是黑龙江牡丹江的。
0: 嗯，
3: 我刚才吧听到这个就是钓鱼台国药的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嗯、这个机会啊，这一错过的话呀，你再恢复到1380，所以吧我刚才赶紧给你打电话呀，我就申请上这个名额了。
0: 哎，恭喜恭喜啊，您这个下手速度还是挺快的啊。我跟大家讲啊，我们这是最后做的决定了，用剩下为数不多的帮扶资金呢，为大家做最后一次的1克1块钱的新药推广。那么一旦咱们帮扶资金花光了以后，就会立刻恢复到1380块钱一克的价格。你想想这一大块就差了多少，对吧？1300多倍呀、
3: 啊、
0: 是不是、
3: 嗯、
0: 所以能申请上这个名额、嗯、那当然非常好。对于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来讲啊，它作为我国首个独有专利商标、三大医学奇迹、四大权威认证的新药特药来讲，未来啊，它一定会普及的，全面普及，但是它的价格一定会更高。所以说赶上这样的机会就一定一定抓住，好不好？
3: 嗯，是啊，你说没想到吧，这个这么大的厂家研发的药物，哎，真的能这么低的价格呀、啊。
0: 嗯，
3: 而且吧还是能治愈全身细胞的药物，这么好的药你能给我们争取到1克1块钱，真的太谢谢你了张老师，你辛苦了，真辛苦了。
0: 哎，这个您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呀首先是个医生医务工作者，我也是一个科研人员啊。你说我们做这些工作目的是啥？就是把最好的科研成果让大家用上，对吧？没有任何门槛、
3: 嗯嗯、
0: 不给大家带来任何压力的，把它用上、
3: 嗯、
0: 您这样啊、
3: 嗯、
0: 咱们别的话就不多说了，您这个身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
3: 哎，行，哎，张老师我跟你说一说吧。我用那个801治愈因子啊，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哎，就这么好啊、
0: 哦、
3: 我说你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啊。已经用上半个月了，您跟我先说说都哪些方面有好转了、
3: 嗯你看我吧，原来睡觉吧，哎，那一晚上啊，最多半个来小时，那一个来小时就不错了。
0: 嗯，
3: 哎呀，这一回呀，头一个晚上睡了4-5个多小时呢。
0: 嗯，
3: 哎呀啊，你看我就这一天的功夫，把我这些失眠的老毛病、哎、给我解决了。哎呀，你这个航天分子剂型的药物啊，这效果真是好啊。
0: 咱们90%的患者啊，在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是1-2个小时它就见效，这个效果就已经非常显著了。 为什么它有这么快、这么好的效果？就像您刚才讲的，它是航天小分子，对吧？这个在全球啊，也是首个将航天转粒子工艺应用到药物提取上的。

0: 就是为了这个小分子。小分子分子量小说明什么？说明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它能穿透细胞，激活细胞，这个能力就非常强大，所以它这个效果就快速高效啊，快速的改善症状。
1: 嗯，哎呀，确实是好啊。你看像原来吧，我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腿了，哎呀，老毛病了，哎，这风湿全身关节那一个都跑不了啊，它串着疼。
0: 嗯，
1: 哎呀，有时候这全身一起疼啊，一大早上一起来就给我沉僵的，动都动不得，沉僵嘛，我这能一直延续到下午。
0: 嗯，
1: 哎，慢慢的吧好点了，完身上有点热乎气儿了，然后就缓过来，一点点活动活动，左动一下右动一动的，慢慢的吧才能够下床。还有手吧，这膝盖呀又红又肿的。
0: 嗯，
1: 你看这现在这用了15天了，我手上的肿消下去了，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红了。
0: 嗯，
1: 反正早晨吧，大早晨一起来，哎，稍微活动活动，我就能下地走动了，这关节啊松开多了。
0: 嗯，
1: 你说在家就包个饺子都行了，
0: 很好啊。
1: 哎呀，另外张老师，我这心脏嘛，就是因为之前有心肌炎，就是没用801治愈因子之前嘛，哎，我都发烧大半个月了。哎，我这一发烧啊，哎呀，吃啥药都不管事儿啊。
0: 嗯，
1: 哎，但是我用上801治愈因子啊，你看我这烧都退了。哎呀，真是我呀，做梦都没想到啊，这801治愈因子把我这么多问题一块都给我解决了。
0: 嗯，
1: 这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呢，哎，给我治的比过去治十多年的那效果还好啊。
0: 嗯，非常好啊，跟您说啊，给您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尤其是什么呢，像心肌炎这么危险的疾病啊，都得到明显的好转。
1: 嗯，
0: 我听了以后是非常高兴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为啥管它叫逆转之光啊？而且这个商标是我们独有的。
1: 嗯，
0: 啊，就是因为它能够彻底的完全的逆转疾病，它是新药特药。就像您身上这些病一样，你如果用过去传统的那些治疗方法，你看吧，又是心脏，又是风湿，又是关节，又是失眠，你起码吃药你得吃最少得5种以上吧，对不对？
1: 嗯嗯。
0: 但为什么用这种生物新药，一种药物就能治你这么多的疾病呢？就是因为它的治疗不是传统治疗，它是直接治到你的病根上。
1: 嗯，
0: 它是用那种抗癌药物分子当中的细胞治愈因子来给你治病的。所以你看你用上的是什么，是独有商标三大奇迹四大认证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为啥效果这么好？像你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对吧，那全身串着疼啊。
1: 嗯，
0: 所有关节都疼。
1: 嗯，
0: 可是你看用了15天，就半个月的时间，你这酸麻胀痛没有了，对吧。
1: 嗯，
0: 不再怕冷怕湿
1: 了，
0: 这个效果就如此之好。为啥？就因为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它是治细胞的，对吧？再说我们801治愈因子里边有 ZR 生长因子，它是干啥的？它能够无限激活我们的细胞的再生能力，尤其像你是心肌炎的患者啊，它能无限的再生免疫细胞，对抗炎症对于细胞的损伤。所以它起到消炎灭菌的功效，同时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你为啥能好得这么快？
1: 嗯，
0: 原因就在这儿。还有包括像这个胃病的患者，
1: 嗯，
0: 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还有风湿骨病的，风湿性关节炎这种无菌性炎症的，它都可以通过 ZR 生长因子激活细胞来修复各种细胞，从而修复各个组织器官。尤其是像你这个治疗骨病啊，骨病里面有什么呢？
1: 嗯，
0: ZR 骨激活因子、NK 细胞免疫因子、OPG 骨保护因子，你看看这些东西，
1: 嗯，
0: 专门针对骨病进行治疗的。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就通过使用801治愈因子以后，你那个关节将来会活动自如，就跟没得过病似的，而且骨密度，
1: 哦，
0: 啊，骨质的坚硬度都会明显的提高，达到全面的骨健康，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我跟你讲，咱们通过这个细胞疗法啊，细胞治愈因子，可以说它是在不手术不开刀的前提下，就给你换了一颗原装的全新的心脏，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你明白了吧。
1: 哦，
0: 那你治风湿骨病呢，那不就相当于脱胎换骨一样吗，对吧。
1: 嗯，
0: 把你全身所有的骨骼关节都给你重新换一下。

0: 变，那你身上所有的病就叫一治一个好。所以说能够真正的啊，把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给落到实处了，你恢复的挺好的啊，那咱们就怎么样继续治疗，对吧？80天实现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实现我们所有脏腑器官功能完全正常化，它是可以做到的。80天做不到，你把你的药都给我拿回来，我给你买单，好不好？我就有这个把握啊，所以说既然见效了，这么好的效果咱们就继续用，一定要对这个生物新药啊要有信心，好不好？
1: 哎呀，这你可说对了呀，我跟你讲啊，我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嗯
1: 啊，你看我这个药我也给它备够了，备足了。
0: 对，
1: 我呢就打算呢，就是我再多用一点，这样吧就能好得更快了。
0: 对啊，我就期待你这个更好的更快的康复消息了，好吧？到时候一定把好消息带给我啊。
1: 哎，肯定的，张老师。
0: 好的，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
0: 我想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啊，我是黑龙江的，张老师。
0: 啊，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63了。
0: 哦，我介绍的钓鱼台国药集团801治愈因子你用没用？
3: 哎呀，用了，我用了20多天了都。
0: 哦，都用了20多天了。那您对这个疗效满意不满意啊？
3: 哎呀，满意满意，那是相当的满意了，张老师。
0: 哎，你看啊，这就是典型的东北人的这个表达方式。我非常喜欢东北人啊，因为啥？直爽，说话直接，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的，对吧？
3: 对 对。
0: 那您这个身体都哪里有效果？您跟我说说。
3: 首先我说我这个腰吧，这腰现在它不疼了，好的都差不多了。
0: 嗯。
3: 腰。
0: 您身体原来什么情况？
3: 哎，原来吧，我这个腰吧，属于那个腰肌劳损。哎，
0: 嗯，
3: 完了，我的腿还有风湿，这个腿，
0: 嗯，
3: 膀子上这块呢，你看还有肩周炎，完了呢，我这还有轻微脑梗呢，哎，
0: 嗯，
3: 前列腺也不好，哎呀，这个前列腺吧是真遭罪呀，哎呀，尿频尿急，哎呀，有感觉有尿了，你就赶紧就得上厕所，完了到那吧还堵老半天，你排不出来，尿不出来，
0: 嗯，
3: 这真遭罪，我这也属于啥呢，张老师，就属于一体多病了，这是。
0: 对对对，您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我听您刚才讲了，腰也不好，腰肌劳损，腰椎也有问题啊，然后风湿，轻微脑梗，对吧？
3: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0: 那咱们接下来这样啊，你就详细跟我说说，你用了独有专利商标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你都有哪些变化了？
3: 首先我这个啥呢？原来我的大便吧总不成形，就是肠胃不好。
0: 啊，
3: 哎，
0: 那现
3: 在
0: 大便成形了。
3: 对对对，大便成型了现在。哎，张老师，就是这个药吧，哎是真好使。你说他跟我以前用过那些药要比起来，那可真是一个天一个地呀。
0: 你这个形容太贴切了，太形象了啊。你这个腰现在怎么样了，你说说。
3: 哎，我的腰现在真好多了。咱就说最简单的吧，别说干别的活了，就在厨房你要切个菜，你不能那个直挺挺的吧，你得稍微哈点腰你才能啥吧。哎。那你要切个菜腰都受不了，哎，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腰吧，你就是哈腰啥的吧，基本上就不像那个原来那样了，现在就是不那么疼了，哎，再一个就是我的肠胃方面吧，改善的我感觉挺好，哎，原来吧就是总打嗝，胃还胀，哎，这个现在这种症状都没有了，哎，你看排便现在这也成型了，再一个就是啥呢，张老师，就是我这个眼睛吧，哎，它现在不疼了。我以前是那啥呢，这个眼睛是那个虹膜炎和那角膜炎，就这点毛病，你说我都上北京都看过，在北京同仁堂看的，哎，到那儿去完啥，说你这个吧也没有啥太好的这个办法，你就得回去慢慢养。
0: 哎，但是你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眼睛恢复得很好，是不是？
3: 是，哎呀，现在眼睛不疼了，哎，
0: 嗯，
3: 你像我原来这眼睛不好啥，还青光眼、白内障呢。哎、
0: 你看青光眼，你那眼睛就疼啊，眼压高嘛，对吧？现在你不疼了。不疼说明什么？就说明我们眼底的这个细胞啊，已经得到很好的修复了。你眼底的血管啊、神经啊，通过801治愈因子，哈、啊，就治愈眼底所有的细胞，而且你眼压也正常，自然它就好，它就不疼了。而且在眼病方面，我跟你讲啊，不仅仅是能够降眼压啊，眼压保持稳定，而且它还能够全面的提高视力。咱们前期啊有一种这个治愈因子叫什么，叫 NK 眼黄金因子。你说它为啥叫眼黄金因子啊？就因为它修复眼底细胞真的是最好的药了。不仅能够激活眼底的细胞，能够保护清除我们眼底细胞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而且呢它还可以同时激活再生眼底的视神经细胞。我跟你这么讲啊，我们曾经是做了大量的临床试验的，就针对各种眼病，不管多么严重的眼病啊，只要你用够三个周期，那个视力啊至少能提高三行以上，80天眼睛就恢复明亮，一点问题也没有。就是不管你原来视力什么情况啊，只要你还有光感的，比如说原来你就能看到 0.2， 那你现在就能看到 0.5， 0.5 的就能看到 0.8， 就这样至少提高三行。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风湿病啊，恐怕挺严重吧？多少年了？
3: 哎呀，我这风湿病10多年了，从年轻的时候吧，这个腿就不好，就有这毛病。
0: 嗯，所以你全身关节都不好，都疼是不？
3: 是，但是吧，主要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膝盖这块儿，还有腰椎，哎，这个腰肌劳损这块儿，还有肩周炎，哎，就是这块儿就是以前就疼的吧，比较厉害。
0: 嗯。
3: 再一个我还有啥呢，张老师？就是我这个胆固醇呢、啊、挺高的。哎，但是吧，这回我吃了这个801以后，哎，我还没想到，你说这个胆固醇呢，在这方面也下来了，哎，
0: 嗯，
3: 这照以前减轻不少，哎，另外我那个耳朵吧，要不咋说一体多病呢？这耳朵有时候吧，以前这也嗡嗡有时候响，哎，你说现在这耳朵也不响了，
0: 所以你全身都见好嘛，对不对？这就是为啥我们讲咱们用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解决的是你从头到脚一身的疾病。因为什么？因为它解决的是细胞病啊，只要你是细胞生病它都彻底解决，那你说你所有这些疾病哪个不是细胞病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讲细胞治愈因子是真正治到病根上了，它有800多种治愈因子来治愈你的细胞，那还有不好的呀，对吧？
3: 是。
0: 听你说这么多好消息啊，说实话我心里都为你高兴啊。你说我们研发801治愈因子目的是啥？就是想帮助像您这样一体多病的老患者早点康复，咱们早点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对吧？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801治愈因子通过它独有的细胞治愈因子啊，独特的专利商标、三大奇迹、四大认证，它治疗我们身体所有一切的疾病，一点问题也没有。所以像您这样啊，咱们只要坚持用80天激活细胞，80天细胞换新，80天你脏腑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我得跟您说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你一定记住啊，目前是涨价前最后一次推广了。
3: 哦，
0: 一旦这个推广活动结束以后，可就不是现在1块钱一克的价格了，那是1克1380块钱了。那、啊
3: 哦、
0: 所以您一定要在涨价之前呢，把您所需要的801治愈因子给它备齐了、备足了。好不好？这是为您好啊！
3: 哎，好的好的，我记住了，张老师，一定听您的，我一定这次备足了，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别客气，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3: 好，再见，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跟我说一下。
4: 啊，我是东北辽宁这边的。
0: 啊，辽宁的。您跟我说说吧，
4: 啊，
0: 什么情况啊？
4: 哎呀，我真得跟你讲一讲，张老师。你说我哈，今天跟你能够通上话了，我就感觉特别荣幸。我是吧，哎呀，脑梗、脑出血，还有心脏病、胆结石，完了之后呢，还有胆囊肿，胃呢也不好。
0: 哎、
4: 你说我是啊，一体多病啊。
0: 嗯，
4: 哎、张老师，哎，我下了狠心呐、我肯定要买你这个药。为什么呢？因为吧，我跟你说实话啊。就我前几年啊做手术了，你说我花了20万呢，我自己手术之后吧，就医保之后，完我还拿了10万，你说说、哎呀，还是北京来的两个大夫哈、就是给我做的手术。你说我14年的时候呢，就是脑梗，15年呢我就得了脑出血，你说说，哎呀，这个脑梗以后吧，我在诊所吧，就是，就那时候你就不知道啊。又想拉是又想尿，但是还拉不出来，还尿不出来，完也喊不出来。哎，你说第二天吧，我就上我们姊妹那去了，上我姊妹家去啊哈，我也没觉得呢，我是什么脑梗。哎，这不就是吗？15年的时候呢，我就是脑出血了嘛。完了呢，哎，怎么说呢？早上3:30呢，我就起来了，起来之后呢，一转头啊，嘎嘣一声，哎，完了以后呢，我就起来了。起来之后，你说停了一会儿，你说咋样啊？哎呀妈，就别提了。后来我就告诉我姑娘，我的女儿啊，我姑娘说妈呀，那你是赶紧上医院看看呗。完了，然后吧，我姑娘就领着我呀，就去拔罐。完了呢，就以为是颈椎的事儿呢。后来你说说，到了第3天呢，拔罐也没见效啊。我觉得呢，头晕的特别厉害。后来吧，就是我姑爷子，哎，就开车也把我拉到医院去了。到医院之后呢，就给我做了那个叫，脑核磁，还有就 CT， 哎，说我是脑出血，你说还有那个脑梗，哎，再一个就是吧，当时我就出汗呐，那汗出的吧，哎，就是，哎呀，可不是一般的汗，哎呀，那汗出的就像吧外边下雨了一样，你说这说的有点懒了哈，但是真是这样啊。后来吧，在当地吧，就住了半个月的院，哎，我就后来出院了。你说出院我就听到你的节目啊，当时我特别激动，我就觉得呀，这个真是高科技，哎，就跟那个医院那个呀，就那 CT 差不多哈，一下子就能看到疾病，哎，而且呢，哎，这个还是那个钓鱼台生产的，那一定错不了啊，是不是啊？张老师，你说我啊，这血压吧还太高了，你说我一定吧要把我，你就一定就想想办法给我治好，哎，治好了吧，我真是那真就谢天谢地了。张老师，
0: 哎呀，老姐姐，没必要谢天谢地的啊！您就放100个心，我是一定能给你治好的。
4: 哎呀，
0: 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心脏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你有没有糖尿病？我问一下。
4: 我没有糖尿病。
0: 行，您所有的身体状况我基本了解了啊，在这儿我马上就可以给你吃个定心丸。既然你今天找到我了，我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听懂了吗？
4: 啊，好，
0: 哎，
4: 好啊！
0: 我跟你讲，在我眼里边啊，您所有的这个疾病，实质上它就是一个病，就是细胞病。
4: 哦、
0: 你只要有了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激活再生你的细胞，强大细胞功能以后，没有好不了的病，包括你这个脑血管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
4: 哦、
0: 这个心脑血管病啊，我跟大家讲，它的致残率、致死率还是很高的，这个是事实。但是当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不管你是血压呀、脑梗、脑出血呀，还是你的心脏啊，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像它这里边800多种治愈因子，你比如说其中的 VE 血管生长因子、ZL 进化因子，它们是干啥的？一个是给你净化血液环境啊，化毒除瘀的、把你那个血液清理得干干净净的，血管清理得干干净净的。一个呢，就是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所以这么一来，你那个血是不干净了，血管壁也光滑了吧？ 对吧？
4: 嗯，
0: 最起码的你不会再次突发，

0: 有二次犯病的问题了，对吧？除此以外呢，它里边还有 ZR 生长因子的功能特别强大。在医学上啊，ZR 生长因子它是能够再生一切细胞的，明白？所以它有再生细胞的这个称号，就是不管你是脑神经细胞也好，心肌细胞也好，还是脑垂体细胞也好，它都可以在这个 ZR 生长因子的作用下重获新生。你说那不等于就不手术不开刀，给你换一个原装的心脏啊，给你换一个原装的大脑一样吗？对吧？换个新的，啥零件不好使都好使啊。这样一来就脑神经也修复了，大脑小脑的细胞也新生了，那你说你运动功能啊，语言功能啊等等，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吗？对吧？所以啊，你放心，我不管你是脑出血合并脑梗啊，怎么治都治不好啊，你放心啊，80天就可以让你激活细胞，80天再生细胞，强大你的细胞功能，80天就恢复你所有脏腑的功能，心、脑、肝、胆、胃都在里边，所以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就是咱们钓鱼台国药集团它生产药物产生的效果，这是有钓鱼台国药集团给你担保的，你怕啥呀？对吧？尤其现在1块钱你就能享受到1380块钱一克的药物，1块钱就能治好病，你还犹豫什么呀？是不是得抓紧用啊？
1: 哎呀，太好了！哎呀，我听你说的，张老师啊，我这就用。哎呀，我相信你啊，我相信那个，怎么说呢？钓鱼台国药啊，我太相信了。
0: 对。这就对了啊！时间关系啊，别的我不多说了，我就期待你用药的好消息了，
1: 哎、
0: 好吧？
1: 好好好，
0: 好的，
1: 谢谢，谢谢
0: 你啊、那我们再见，
1: 谢谢张老师，太好了，遇到知音了，太好了，谢谢。
0: 放心吧，
1: 哎、谢谢
0: 啊，好，我们再见。
1: 好嘞，好嘞，哎，再见，哎。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张老师啊，今天能和你说上话可真不容易嘞。我看别人啊都用这个801效果都挺好。我今天就想问问你，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呀、
0: 啊、哎呦，恐怕有很多朋友啊现在都跟你有同样的问题啊。你看谁谁谁用801治愈因子好了。啊，我也想用。我跟您说，这叫什么？叫口碑传播。金杯银杯呀、啊，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呀、啊，对吧？哎，这个口碑的力量非常强大。昨天我还跟这个钓鱼台国药集团的领导们开会来着，我得到一组数据啊，啊，就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直接通过咱们栏目使用801治愈因子的朋友啊，占我们总数的比例还不到30%呢，就100个人当中。不到30个人是通过节目直接用上801治愈因子的，那剩下70%多是啥？就是凭口碑传播用上的，明白了吧？这叫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啊！好药不怕验证啊，对不对？您现在啊打这个电话，说明什么？您对这个801是有信心、有兴趣的，对吧？就需要再确认一下。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3: 我这是3年前得的脑血栓，当时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回家以后，这右半拉身子就不利索了，走道的时候这右腿使不上劲儿，而且老跑偏，走不了直线，右手也不利索，你说拿个碗呀、筷子呀那些都不行，没劲儿。手指头也不利索，这不一直就这么对付着了，吃药。这现在这天气一冷，血压又高了，有时候一测吧，一高到180-190了。这个，
0: 哎呦，不好不好！
3: 我是提心吊胆的嘛，就怕我这个脑血栓再犯一次了。这个，

0: 另外还有个老毛病，就是晚上睡不好觉。我这个失眠已经有20来年时间了。
1: 嗯。
0: 前些年一晚上还能睡个3、4、4、5个小时嘞，可现在这几年不行了，一晚上这最多就2个来小时。
1: 嗯。
0: 你说这睡不好，成天这脑袋迷糊的呀，感觉头胀的。用的好像要裂了差不多嘛。我这人这病还多，这5年前这因为这12指肠溃疡这毛病还做过切除手术了。
1: 哎呦，你
0: 从那做了以后，对，受罪嘛。做了那个手术以后，就感觉这个胃肠功能好像就不好了。这胃一直难受，拿一口这东西吃不好，又胀胃又疼。你说我这些年这遭的都啥罪呀、这日子咋过来的这。这不是我这邻居啊，他用这个801治愈因子用的挺好。他给我说这个不光效果好，还对胃肠呀不但没有啥刺激性，还能治胃病呢。
1: 对，
0: 我看他用这现在挺好，人挺精神的嘞，我就想问问你，因为我这个病多，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能不能把这些病都能给治了呀？
1: 我跟您说啊，它是可以治愈疾病的，包括你讲所有的这些疾病，我负责任的讲这句话。通过钓鱼台国药集团生产的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治疗的所有这些老慢病没有治不好的，听懂了吗？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那就知道了啊。只要你用上，那是用上马上就有效果，你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啊。别的我不讲，就说你这个胃肠的问题，你说801治愈因子它是口服的，对不对？吃下去以后也就是个10分8分的，你就能见到效果了。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它的分子量非常小，我们把它吃到肚子里面，首先接触的是不是就是胃肠啊？
0: 是，
1: 所以这个801治愈因子首先在胃肠道起作用，它就见效最快。当然了，更主要的是什么？您要解决的是脑中风的问题啊，高血压的问题。
0: 对，
1: 脑中风这是大事儿啊！现实当中，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也特别多，什么脑出血的、脑梗的、脑血栓的啊。我跟大家讲，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是含有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所以它最终的治疗效果是让你摆脱中风后遗症，做回健康人。听懂了吧？不管你是几年的、十几年，哪怕就是几十年的脑中风后遗症，我们通过801治愈因子以后，都能让你生活自理，你是能走能跳能跑能撂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么多，不是说给你画大饼呢，我得给你讲讲它是怎么治好病的，你才能更相信啊。包括治疗这个过程，我也跟大家讲一下。咱们801治愈因子啊，针对这个脑血管病的治疗，可以说它真正解决脑中风康复的三大难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确实做到第一个，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这叫什么？三效合一啊。比如说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的这个溶栓效果最好的一个因子叫 ZL 净血因子啊，它是目前全球公认的净化血液最好的药物。 ZL 净血因子呢，可以把血液当中就是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尤其是那些什么顽固性的死血栓呢、陈旧性的血栓斑块，都把它溶解清除掉。所以你血液干净，血管干净，你还怕二饭吗？不怕了吧？你那血压不降吗？肯定降，明白没？除此以后啊，还有这个微异血管因子，它可以软化修复血管的，所以将来你那个血管啊跟年轻人似的，又光滑又有弹性，你那个血管病就不可能再犯了。
0: 哦，
1: 那这么一来你就想想吧，血管也更新了，血液也更新了，你首先就不用担心二犯三犯的问题，对吧？然后就是后遗症的解决。后遗症哪来的？是因为你脑神经细胞断裂，功能不好以后。

0: 支配不了这些功能造成的。那我们来看801治愈因子怎么解决的。一个呢是它含有再生所有脑细胞的 ZR 生长因子，大家一定记住这个生长因子，它是能够激活再生所有脑神经细胞的，激活所有脑部的功能。再生所有脑细胞以后，断裂的脑神经是可以重新建立连接的，所以你那个脑神经的传导就能顺利的进行，当然这后遗症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啊。在国外的时候啊，权威专家把 ZR 生长因子叫什么，叫神经医生，只要你是神经方面出问题了，有这个 ZR 生长因子没有好不了的。那你想吧，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大脑一下命令都能顺利的传递出去，那当然你这个运动啊、肢体啊、语言啊、思维啊、认知啊，这些功能不就都得到顺利的支配吗？你那个后遗症的问题就没有了，对吧？所以我就讲，它是可以摆脱中风后遗症，让你做回健康人的，这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1: 行，
0: 你千万别忘了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应用三大经典名方，叫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啊，几十味名贵药材当中才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一治一个好。这是什么？这是801治愈因子，它是治愈疾病最好的终极的武器了。
1: 哎呀，那可好了嘞！呀，张老师，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啊就有底了。这不我也听你说了，现在啊，这可是最后一次，这一刻就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了，这机会那可不能错过呀。要以后那1380块钱到那时候可就用不起了，那你说差的钱可不是一点半点呀，这个。
0: 对对对，您这回是都听到也都听懂了啊，那咱就一定记住，这是最后一次一克1块钱的机会，您赶紧打电话申请。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3: 你不觉得油腻的
2: ？No， 很丝滑。
4: 嗨，我是佳阳。
5: 嗨，我是蓝琪。欢

0: 这时间来到了17:07，这个正在为您直播的97欢乐秀，我是嘉阳，
1: 我是蓝琪。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场就报名字的话，第一趴是不会歪掉的。
0: 不会，我第一趴叫吐槽，真的。
1: 所以那个人的名字会再次出现吗？
0: 我们先今天要先说这个老师这件事情。
1: 对啊，所以我就说那个人的名字会不会再次。
0: 好，我们今天整个的主题就是来说说你的奇葩老师遇到些什么人。
1: 好，从现在从5点讲到8点吗？
0: 你有那么多老师是留了多少级呀、啊？
1: 可能不止我一个人的老师，还有
0: 听来的也算
1: 呀。对
0: 呀、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听来的也算。
0: 哦，好，那我们老师先谢谢您，
1: 先祝您节日快乐啊！
0: 快不快乐？听完节目再说吧。
1: 老师这个时候下班没啊？下班路上听着广播，然后就觉得背后有点发凉。
0: 这个教师节，我记得这个节日好像是从来没有放过假的。
1: 哦，对，
0: 对吧？
1: 老师永远都在讲台上，哎，然后接受学生的各种贺卡和祝福，好像。
0: 对，然后呢，永远，我记得我小时候唱过一个什么样的童声歌曲，还说什么走过你的窗前，还看见什么你的这个什么台灯亮着在批改作业，
1: 好像是有这首歌，
0: 好像是有这个歌，
1: 嗯。
0: 然后呢，我深情款款的拿这首歌，还拿了个奖。然后到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开学第一课，语文老师一进课堂就开始痛批这首歌，他说、为什么要把老师想成一支蜡烛，我死了对你们有什么好处，难道不能把自己比喻成一张日光灯啊？
1: 老师，那你没有想过日光灯
0: 它不浪漫啊？
1: 对，而且它会关，就是按开关它就关掉了呀，每
0: 关掉它还能再开啊，蜡烛你接不长啊。
1: 日光灯也有灯管坏掉的时候吧，以前那种日光灯，
0: 你这人好歹毒。
1: 那个阻尼器特别容易坏，一坏掉那个灯管就报废掉，两边都是黑的，还不如像蜡烛一样流点眼泪来的浪漫。
0: 你这个蠢直男，真的是。
1: 我也是文科生，哎，有没有感觉我是一种体育生的感觉？
0: 然后我非常记得我们那个我的语文老师是我的前辈梁月的语文老师，我们俩是同一个老师，教了他又来教我。然后非常喜欢那个老头，他教完我们这届他就要退休了，于是他正课不上，一直在跟我们秀他的才华。上课第一节课跟我们讲《红楼梦》元应叹息，然后到期中考试的时候让我们对对联。
1: 老师也是另辟蹊径。
0: 对，我觉得哇，这老头实在是
1: 太好玩了。
0: 对，然后就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作文，我觉得我一定要争取一个语文科代表。
1: 对，
0: 结果那节课
1: 争取到了吗？
0: 没有，有个女生比我写的还好。
1: 哎呀，
0: 气死了，真的。
1: 所以你争取到了数学科代表？
0: 没有，
1: 争取到了。
0: 我没有当成科代表。
1: 组长总可以吧？
0: 我就是
1: 个当个组长也可以的吧？
0: 文艺委员，你说能干啥？
1: 文艺委员很好啊，我也是文艺委员。
0: 一般学习差不干正事的都
1: 是
0: 文艺委员。
1: 就
0: 是、
1: 吹拉弹唱这块好像还可以，就是搞搞氛围还不错。
0: 还有一个比文艺委员更差劲的，四肢发达的体育委员。
1: 体育委员。
0: 哎呀，
1: 反正开心就好，开心就好。我觉得上学的时候不一定说是成绩要有多么多完美，难得的经历嘛。
0: 那
1: 段那
0: 是因为你没有当妈，所以没有这样的要求。
1: 啊、对，我没有这样的焦虑。
0: 我旁边那各种表姐、表哥、表妹，
1: 都在
0: 学习差的要死，要求自家的姑娘儿子，哇，这学习成绩要多好，
1: 上北大。
0: 我说妹，你想想，你需要上保大？
1: 你要说对。你会说的像我这样委婉，就我一般就说，麻烦你看看你自己的 DNA， 然后
0: 不行，我跟他有点 DNA 的这个关联，不能骂到我，
1: 对对，不能牵连到自己啊，所以就说
0: 初五福的可以骂一骂，
1: 初五福的大概率也不会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吧？
0: 那倒也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只能说看看你需要啥的跑食。
0: 谁没有过光辉的时光？
1: 就是，
0: 对对，我们来听一下光辉岁月。反正我光辉岁月都不在学习上。
1: 我也是，
0: 我主持了学校的校庆，然后我们那个老师下来说：“哟，不该的展示，
1: 你把死你妈嘞！”
0: 真是翅膀硬了，真是。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9: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我们今天有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就是月满中秋礼遇双节。
10: 对，即日起到10月10号，咱们商城用户登录到9、7月商城，每一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是直接抵扣啊，非常的干脆。
9: 嗯，活动期间的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啊，日常的刚需双节的礼品全部都有啊，性价比呢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呢赶紧薅啊，省钱过节非常的划算了。
10: 对，说到划算必须来看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什么。首先啊，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礼卡、啊、
9: 是每到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螃蟹呢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宴了啊。
10: 嗯，
9: 那么很多朋友呢在这段时间比如说要以蟹言谢，就用这个螃蟹来表达自己的感谢、嗯、会向亲朋好友呢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向员工客户送去问候、
10: 哦、
9: 那么今天我们所带来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就是你的第一选择了、
10: 嗯、对，作为咱们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的产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是以它非常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是蟹中之冠啊！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都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的显著特征。
9: 嗯，那么我们这个吃大闸蟹要吃它的啥呢？吃它的蟹黄、蟹膏、
10: 嗯。
9: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常好的这个母蟹非常饱满紧实的一个时候了啊，入口即化。
10: 嗯、
9: 那么公蟹呢，它也非常的丰腴绵密啊、
10: 嗯，
9: 这个带着淡淡的甘甜，风味非常的独特。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呢，是这个线上扫码预约的冷链运输，新鲜送货。
10: 哎，
9: 直达到家、
10: 嗯、
9: 这个实惠的是1288行
10: 的这个礼券。哎，
9: 它里面有啥呢？
10: 有这个3.5两的公蟹有4只，2.5两的母蟹有4只，一共是8只。
9: 哎，
10: 如果是您选的是促销到手价之后呢，就会告诉您这个券只需要239块钱。
9: 哎，还有一个是1588行的礼券，它里面有10只啊。
10: 哎，
9: 那刚才的这个是239，那么这个呢、
10: 嗯、
9: 是299元，从1288行的到这个999行的，也就是239元到1688元的都有。 啊，这个公蟹母蟹的大小不同的八个规格，大家都可以进去里面选一选。
10: 哇，这真的是太划算了，而且非常的爽哈，看着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去下单。
9: 是，那么除了大闸蟹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带来了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了。
10: 很多的这个面霜都是敷在脸上有一种假润感啊，摸着滑溜溜的又不吸收，但是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它真的是好多年的一个非常能打的一个产品了。把皮肤从内透出来的那种饱满水润，就是给它好好的锁水锁起来啊。
9: 对，
10: 摸起来
9: 它跟一般的这个面霜不太一样的是，人家都说是锁水保水嘛，它这个还有一个实打实的抗老的效果。
10: 哎，
9: 像熬夜啊、垮脸啊、眼角的干纹啊、法令纹这些啊，坚持有一段时间呢，真的是肉眼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改善了。
10: 是的，真正的可以做到一个补水加锁水加抗老三合一。
9: 我们来看看它的价格，75毫升一瓶，97月生成，到手价199元。
10: 哇，
9: 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份，是足够你用完的了。
10: 对，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哈。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

0: 下拉之后呢，搜索九七悦商城，悦是书心旁愉悦的悦，进入商城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啦。
1: 九七悦商城，
0: 主播
1: 严选，
0: 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人们常使用投笔从戎这个成语比喻弃文从武，那么戎为什么会指军队呢？古代中国称西部的少数民族为西戎，这真的是蔑称吗？戎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右边是戈，左边是一面盾牌，金文字形左边盾牌的形状更是栩栩如生。再往后演化，刻字的人变懒了，盾牌形状简略为一个十字形，十字形就是甲字的甲骨文写法，这就为小篆的讹变打下了基础。小篆字形左边果然讹变成了一个甲，以至于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当中，根据小篆字形误解释为戎兵也，从戈甲，甲是士兵穿的铠甲，已不同于原字形的盾牌了。戎的本意就是戈与盾，这是古代士兵的标准配备。《诗经·养》中有弓矢戎兵的诗句，即是指弓矢戎战斧这四种兵器。根据《周礼》的记载，周代有司兵一职，职责是掌五兵五盾，其中的五兵就是《礼记·乐令》当中所说的五戎。郑玄解释说，五戎为五兵，弓矢书矛戈戟也。弓矢指弓和箭，书是竹木所制，长柄无刃，用以撞击的兵器。这里的戎已经引申为兵器的统称了。诗经六乐中咏叹道，元戎时乘以先起行，这里的戎是指兵车，元戎即大的兵车，十辆大的兵车作为军队的先锋。不过元戎是周代兵车之名，夏商的名称则不同。根据司马法天子之意记载，戎车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吉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钩车之钩为马的大带，可以驾驭马匹，校正士兵前行的方向，故作为先正。营车之营是指前行的意思，这种兵车能够进取远道，故云先急。元戎指最好的大兵车，故云先良。礼记王志当中记载了西戎不同于中原民族的特征，西方曰戎背发衣皮，有不立时者矣，立时以谷物为食。中原诸国之所以称西部少数民族为戎，乃是因为他们擅长持戈盾作战，是骁勇的武士。大代礼记千乘当中也说，西匹之名曰戎，劲以刚。劲以刚是非常鲜明地描述了西戎部族骁勇武士的特征，因此戎并非是蔑称，而是对西戎部族的客观描述，甚至还有劲以刚的褒扬之词。东汉学者应绍在《风俗通》中说，西方曰戎者，斩伐杀生，不得其中，戎者凶也，将戎解释为凶，可知这是已将西戎其名视作是蔑称了。不过斩伐杀生和凶的评价仍然透露出了西戎重兵尚武、争强好胜的习性。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胸肌护肤保湿胸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九七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诚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0: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0: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10: 我可不可以都要？
11: 世界太低了。
12: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9: 我看你还是得看我。
13: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14: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我们继续回来。我觉得自从这个白露之后，这个天气就开始一路的往下降，然后看明天会更冷，最高温度只有22度了，昆明
15: 有点转凉了。
14: 对，然后今天穿了一个短袖来，
15: 你这不叫短袖，你这个叫砍袖，它就直接没有袖，
14: 就无袖，但你看无袖就很时尚，
15: 砍袖
14: 砍尖儿，你就觉得是个大爷。我今天穿的非常的 fashion 的，
15: 就是砍袖的这个圈口还有点大的那种，就是
14: 哎，一定要大，
15: 就是营造一种松弛感，哎，对吧？
14: 然后要就是要你觉得好像一阵风吹来，你能看见点什么。
15: 这个不用吹风我也能看见点什么，
14: 就是
15: 坐在旁边就一个劲儿的吹加扬。
14: 但是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有这个蓝旗跟我穿的是同一色系，都上白
15: 下
14: 灰。对，
15: 我是白色的 T 恤配了一条灰色的裤子。
14: 但你的同样跟我同样的色系，但你怎么看你想下做柜台呢？
15: 柜姐，对，就是因为我这个是那种小西裤，
14: 对，
15: 是裤型的。
14: 然后你那个柜姐不是卖奢侈品的柜姐，是在办事大厅里面。
15: 我是财务，
14: 对，吓个臭闹，
15: 是办财务的那种，就是 office 风。
14: 对，然后我这个。
15: 你就是
14: 我这也其实也是西裤，但是宽脚的。
15: 宽脚，你是
14: 一种，
15: 你是城市 lady 的那种风。
14: 怎么是 lady？、啊、
15: boy,
14: 老 lady 吗？不会也太夸张了，就老登峰。哎，人生啊，
15: 人生啊，就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穿着都重要。因为刚刚嘉阳进来之后，发现因为穿了这个叫什么无袖的衣服，然后说
14: 我要把空调
15: 关
14: 掉，
15: 太冷了。
14: 对。你看，像今年的四川中部、重庆、云南、贵州、湖南等地出现4到12度的降温，
15: 是，
14: 哎，降温过后呢，这个30度的这个气温线就会降退至广西、广东北部一带，
15: 哦，他们，
14: 所以我们这个温降了之后就起不来了，
15: 是，
14: 但是人家说春捂秋冻，
15: 秋天还是可以穿少一点、
14: 哎、你要等到
15: 冬天的时候、
14: 你等到这个深秋的时候你就可以加衣服，你现在穿太多你冬天就没办法了。
15: 对对对对 对，所以呢
14: 我写可怜啥、哎
15: 哎哎、那个我给你拿张纸啊，
14: 不听老人言，帅也要凉快着帅，
15: 就是要硬盯着硬撑着帅，
14: 对，嗯，也是可以的。嗯，

0: 还有。女人说，再不说我要生气了。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景区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即可下单。
4: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5: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有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就是月满中秋礼遇双节。
6: 对，即日起到10月10号，咱们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月商城，每一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是直接抵扣啊，非常的干脆。
5: 嗯，活动期间的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啊，日常的刚需双节的礼品全部都有啊，性价比呢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呢赶紧薅啊，省钱过节非常的划算了。
6: 对，说到划算必须来看一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什么。首先啊，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礼卡啊，
5: 是每到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螃蟹呢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宴了啊。
6: 嗯，
5: 那么很多朋友呢在这段时间，比如说要以蟹言谢，就用这个螃蟹来表达自己的感谢，会向亲朋好友呢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向员工客户送去问候。
6: 哦，
5: 那么今天我们所带来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就是你的第一选择了。
6: 嗯，对，作为咱们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的产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是以它非常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是蟹中之冠啊！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都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的显著特征。
5: 嗯，那么我们这个吃大闸蟹要吃它的啥呢？吃它的蟹黄、蟹膏。
6: 嗯，
5: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常好的这个母蟹非常饱满紧实的一个时候了啊。
6: 嗯，
5: 入口即化。那么公蟹呢它也非常的丰腴绵密啊。
6: 嗯，
5: 这个带着淡淡的甘甜，风味非常的独特。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呢，是这个线上扫码预约的，冷链运输，新鲜送货，直达到家。
6: 嗯，
5: 这个实惠的是1288行
6: 的这个礼券。
5: 它里面有啥呢？
6: 有这个3.5两的公蟹有4只，2.5两的母蟹有4只，一共是8只。
5: 哎，
6: 如果是您选的是促销到手价之后呢，就会告诉您这个券只需要239块钱。
5: 哎，还有一个是1588行的礼券，它里面有10只啊。
6: 哎，
5: 那刚才的这个是239，那么这个呢是299元。
6: 对，
5: 从1288行的到这个999行的，也就是239元到1688元的都有。啊，这个公蟹母蟹的大小不同的8个规格，大家都可以进去里面选一选。
6: 哇，这真的是太划算了，而且非常的爽哈！看着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去下单。
5: 哎，是。那么除了大闸蟹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带来了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了。
6: 很多的这个面霜都是敷在脸上有一种假润感啊，摸着滑溜溜的又不吸收，但是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它真的是好多年的一个非常能打的一个产品了。
5: 嗯，
6: 把皮肤从内透出来的那种饱满水润，就是给它好好的锁水锁起来。
5: 对，
6: 摸起来
5: 它跟一般的这个面霜不太一样的是，人家都说是锁水保水嘛，它这个还有一个实打实的抗老的效果。
6: 哎，
5: 像熬夜啊、垮脸啊、眼角的干纹啊、法令纹这些啊，经常有一段时间呢，真的是肉眼就可以 看到它有一些改善了。
6: 是的，真正的可以做到一个补水加锁水加抗老三合一。
5: 我们来看看它的价格，75毫升一瓶，97月商城到手价199元。
6: 哇，
5: 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份，是足够你用完的了。
6: 对，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哈。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下拉之后呢，搜索97月商城，月是书心旁愉悦的月，进入商城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啦。
5: 九七月商城，
6: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5: 你不觉得油腻的
4: ？No， 很丝滑。
6: 嗨，我是佳阳。
7: 嗨，我是蓝琪。欢迎收。

0: 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九七欢乐秀，我们的热搜正在继续。今天这个刘翔又霸榜了啊！刘翔在他自己的微博当中晒出了，他的
1: 一个回应，
0: 14年的工资所得，以及他的10几20双跑鞋。你看了他那个图片没？
1: 我没有看到图片，我只看到文字。
0: 哎呀，我一般在看到热搜之后，怕这个会以讹传讹，所以我都去
1: 详细的要看，
0: 就是追根溯源的去看一看原文是一下啊。
1: 对，
0: 所以刘翔晒出了他的工资卡的收入，明细是从2015年的4月7号到2026年的9月2号。
1: 嗯，
0: 工资卡的账户支出为0元，收入是982,934.67元啊，
1: 是11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啊。
0: 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动那张工资卡。
1: 嗯，
0: 然后呢？对，然后呢？月均收入是7174元。
1: 嗯，
0: 然后他说，第一，我在9月1号的时候就已经买断了，获得了49.4万的买断费，今后与体育局没有关系了。第二，从2015年4月7号到今年，所有的工资补助等收入总共是98万多呢，于9月2号全部捐献给了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的灾害。然后呢，晒了一张这个捐款的回执。
1: 是，
0: 然后第三就是说，官方按规律所说的在编不在岗啊，退役至今没有接到过任何安排编制的岗位，等等等等等等等，
1: 就回应了一下，
0: 就回应了一下。但问题就是说，他本来一直，因为看他9月1号做的买断，9月2号捐的钱，然后现在都已经9月10号了，
1: 嗯，
0: 本来他想等官方体育局发声明，
1: 对，
0: 体育局一直没发，他说那体育局不发声明，那我就来发个声明。
1: 对，他这条微博他是今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发的，然后
0: 结果
1: 体育局回应啦，上海市体育局，但是他是下午回应。
0: 你看，就是人家不发你不发，
1: 是
0: 啊，人家来发你来发，真的是，
1: 对，
0: 体育局是怎么说的呢？
1: 他说，通报称前期经与刘翔本人深入沟通，上海市体育局提供了包括田径中心负责人、技术总监、体育类高校等组织安置方向，刘翔最终选择自主择业。9月1号他递交了自愿选择自主择业的申请表，并签署了有关协议。7号的时候，人事关系手续基本办理完结，并按规定给予了自主择业经济补偿金。
0: 49万的买断费是吗？
1: 43好像是。
0: 40几万吧
1: ，49.4万
0: 。
1: 嗯，
0: 如果现在给你40多万，让你买断公里，让你回家，然后从此跟电台一点关系没有，你买不买？
1: 就是很两难，
0: 真的很两难。我觉得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不是下岗潮的时候，就很
1: 多人，我爸爸就是买断公里，
0: 买断公里，然后就是从此以后跟这个单位没有任何关系，
1: 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0: 其实如果是好一点的单位也不会让你下岗啊。
1: 是啊，
0: 但是如果不好的单位你在那儿死撑着，你可能也拿不到40多万啊，
1: 就也撑不下去。所以那个年代哪有40多万，那个年代没有这么多，是这个年代才40多万。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现在类比一下，你现在是，
1: 所以就很不划算的一件事情，想着我的青春都给了你了，然后
0: 你现在是要跟单位算账是怎么的？
1: 没有，我站在刘翔的角度说，
0: 你现在变成了一个那种老婆婆要为难儿子夫，怎么样熬成婆？
1: 就是
0: 不能只是我受委屈，是不是？
1: 大家一起说，刘翔自己讲的，他说因为他们搭上了整个青春和健康，甚至留下了永久的伤病。
0: 但如果我是台里面，不是台里面，我是局里，就体育局的人员，我说那你不在我这个单位，好像你不会老实的。你在哪儿不是搭上这个青春吗？
1: 啊，你太歹毒了吧！
0: 我觉得 HR 应该让我去人事去做这个，
1: 真的不能当领导。你当领导，我就不敢想，我要被你为难成什么样子。
0: 但我说的都是事实啊，我非常平稳冷静的。
1: 你出去！你给我出去！
0: 我觉得我不仅不能是领导，我连人事这个部门都不能带，又干不了一点人事儿。我没有说其他HR同事。
1: 哎呦，赶快跑吧，朋友们。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6: 9-7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7: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9-7月商城。我们今天有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就是月满中秋礼遇双节。
8: 对，即日起到10月10号，咱们商城用户登录到9-7月商城，每一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是直接抵扣啊，非常的干脆。
7: 嗯，活动期间的9-7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啊，日常的刚需双节的礼品全部都有啊，性价比呢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呢赶紧薅啊，省钱过节非常的划算了。
8: 对，说到划算，必须来看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什么。首先啊，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礼卡啊，
7: 是每到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螃蟹呢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宴了啊。
8: 嗯，
7: 那么很多朋友呢在这段时间，比如说要以蟹言谢，就用这个螃蟹来表达自己的感谢，会向亲朋好友呢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向员工客户送去问候。
8: 哦，
7: 那么今天我们所带来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就是你的第一选择了。嗯，
8: 对，作为咱们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的产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是以它非常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是蟹中之冠啊！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都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的显著特征。
7: 嗯，那么我们这个吃大闸蟹要吃它的啥呢？吃它的蟹黄、蟹膏。
8: 嗯，
7: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常好的这个母蟹非常饱满紧实的一个时候了啊。
8: 嗯，
7: 入口即化。那么公蟹呢它也非常的丰腴绵密啊。
8: 嗯，
7: 这个带着淡淡的甘甜，风味非常的独特。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呢是这个线上扫码预约的冷链运输新鲜送货。
8: 哎，
7: 直达到家。
8: 嗯，
7: 这个实惠的是1288行
8: 的这个礼券。
7: 哎
8: 哎，
7: 它里面有啥呢？
8: 有这个3.5两的公蟹有4只，2.5两的母蟹有4只，一共是8只。
7: 哎，
8: 如果是您选的是促销到手价之后呢，就会告诉您这个券只需要239块钱。
7: 哎，还有一个是1588行的礼券，它里面有10只啊。
8: 哎，
7: 那刚才的这个是239，那么这个呢是299元。
8: 嗯，
7: 从1288行的到这个999行的，也就是239元到1688元的都有。 啊，这个公蟹母蟹的大小不同的八个规格，大家都可以进去里面选一选。
8: 哇，这真的是太划算了，而且非常的爽哈，看着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去下单。
7: 是，那么除了大闸蟹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带来了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了。
8: 很多的这个面霜都是敷在脸上有一种假润感啊，摸着滑溜溜的又不吸收，但是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它真的是好多年的一个非常能打的一个产品了。把皮肤从内透出来的那种饱满水润，就是给它好好的锁水锁起来。
7: 对，
8: 摸起来
7: 它跟一般的这个面霜不太一样的是，人家都说是锁水保水嘛，它这个还有一个实打实的抗老的效果。
8: 哎，
7: 像熬夜啊、垮脸啊、眼角的干纹啊、法令纹这些啊，坚持有一段时间呢，真的是肉眼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改善了。
8: 是的，真正的可以做到一个补水加锁水加抗老三合一。
7: 我们来看看它的价格，75毫升一瓶，97月生成，到手价199元。
8: 哇，
7: 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份，是足够你用完的了。
8: 对，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哈。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下拉之后呢，搜索97月商城，月是书心旁愉悦的月，进入商城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7: 97月商城
8: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这首歌是汪苏泷新专辑《明日世界》里唯一一首合唱曲，词曲都是汪苏泷写的，邓紫棋来唱副歌。两个人上一次合作是2017年的《穿越火线》，汪苏泷的声线非常温柔，缓缓勾勒出那份不敢声张的浓烈爱意，而邓紫棋的嗓音充满穿透力，将内心的汹涌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那些没说的、想说的、汹涌的、热烈的，终于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暗涌。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97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嗯，我还挺喜欢听他俩聊天的。
7: 哎，你不觉得油腻的
6: ？No， 很丝滑。
8: 嗨，我是佳阳。
9: 嗨，我是蓝琪。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时间来到了18:39，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热搜。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关于这个刘翔的一系列的操作，
1: 是
0: 啊，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刘翔的也是被逼到了这个极致，然后推动了事业性改革，非常难得的一件事，
1: 这也是一件好事、啊。
0: 对，是、嗯。但有的人呢，就被迫逼上了这个改革的这个路线。我昨天晚上因为失眠，我就看有什么热搜，就看有一条报，就是苹果发布会半夜开始发布，
1: 它的折叠屏。
0: 对，然后今天早上一打开，哇，全部广告都是它。
1: 嗯，
0: 你受得了这个设计吗？
1: 我受不了。
0: 就是，然后就看到很多用 AI 做的梗，就是哇，你的脸好方。
1: 泡面又盖不下、嗯、然后它那个折痕又很明显，
0: 很怪异。我记得我原来在买智能手机就是想买一个大屏，我就觉得那就直接就可以当 pad 来使用，但是它又比 pad 小。
1: 对，
0: 然后朋友就说你没走过，你要是还中我走的你怕别买拎出一个皮包烧拎出来一个喂
1: 那么大一个是吧。
0: 但我现在对折叠屏我也觉得很受不了、哎，
1: 就是好像用直板的，就是这种全屏的手机好像用习惯了。
0: 因为你现在折叠屏它所有的这些软件你要重新配比它的那个像素、嗯、
1: 对，
0: 所以也很多就好用的一些功能啊什么东西会被阉割掉。
1: 对、
0: 嗯、然后就很怪异了。
1: 首先我接受不了的就是它的外形实在太丑，
0: 就一定要首先要好看啊。苹果当年不就是为了要
1: 什么充满科技感啊，
0: 对
1: 啊走在这个
0: 简洁啊，
1: 对，时尚前沿啊，就是这样、啊、
0: 它那个东翻西翻的，然后还全部都涨价。
1: 对，长得很猛
0: 很猛。
1: 它折叠屏很贵耶，它折叠屏的它那个最顶配要20000多一台。
0: 但是你这个手机已经用了好久，你如果打算换一个，你要换一个有美颜是不是
1: 啊，那倒也不必，我可以下一个美图秀秀因为有很多那个美颜的软件嘛，倒是也还 OK 了。
0: 哎，这个手机好像真的，你说是它一开始设计就为了打电话，但现在好像打电话的功能都已经没有。你现在还有正儿八经打电话，不是微信哦，正儿八经打电话的几率还有多少、嗯，
1: 就一般就只会打给我老公和我妈，就是这两个人会
0: 打，不是微信联系，
1: 对，不是微信，而是打电话
0: 啊。
1: 嗯，因为有的时候微信电话就是给我妈打微信电话，可能信号不好啊，她就听不到，我就会直接打电话。
0: 那我觉得如果是家人打电话就卖咒了，真的
1: 有
0: 点吓人，就是。但如果是陌生人打电话，一般我又
1: 不接。
0: 不接，
1: 对。
0: 同事打电话一般是
1: 谁学的接？
0: 也是隔两个小时以后，等到事情解决了再回过去。
1: 哎，看来大家
0: 都是一样的，
1: 都是一样的。哎呀。不要说出来，
0: 人生啊，
1: 人生啊，人生啊。
0: 那是因为他找别人的时候都比较急，别人找他的时候都不急嘛，对不对？嗯、但是像我们这种，作为这个工种最底层的，基本上你不会找别人，都是别人
1: 找
0: 你。找
1: 我们，对，都是有、
0: 哎、这个事情你做一下，那个事情你做一下，
1: 对，对，所以就一般就等一下再接好了。
0: 哎、嗯，那这个手机，我下次如果是干啥，我可以说烧起来了。
1: 嗯，
0: 接不住，
1: 接不起电话嘞。
0: 嗯，或者是跟咱单位买一个，
1: 只卡的接一本。
0: 我也是收到啥不知道
1: 了。对，只收得到我这边的这一半，另外一半看不
0: 见。我觉得你熬不到退休了，
1: 是
0: 49万买断吧你。
1: 不是，是49万，不是49000。
0: 你就只配49000。
1: 那我现在就走。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

0: 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九七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悦商城。我们今天有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就是月满中秋礼遇双节。
2: 对，即日起到10月10号，咱们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悦商城，每一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是直接抵扣啊，非常的干脆。
1: 嗯，活动期间的九七悦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啊，日常的刚需双节的礼品全部都有啊，性价比呢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呢，赶紧薅啊，省钱过节非常的划算了。
2: 对，说到划算，必须来。

0: 来看一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什么。首先啊，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里卡、啊哎、
1: 是每到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螃蟹呢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宴了啊。
0: 嗯、
1: 那么很多朋友呢在这段时间，比如说要以蟹言谢，就用这个螃蟹来表达自己的感谢，会向亲朋好友呢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向员工客户送去问候。
0: 哦、
1: 那么今天我们所带来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就是你的第一选择了。嗯、
0: 对，作为咱们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的产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是以它非常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是蟹中之冠啊！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都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的显著特征。
1: 嗯，那么我们这个吃大闸蟹要吃它的啥呢？吃它的蟹黄、蟹膏、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常好的这个母蟹非常饱满紧实的一个时候了啊、
0: 嗯、
1: 入口即化。那么公蟹呢它也非常的丰腴绵密啊、
0: 嗯、
1: 这个带着淡淡的甘甜，风味非常的独特。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呢，是这个线上扫码预约的冷链运输新鲜送货、
0: 哎
1: 直达到家、
0: 嗯、
1: 这个实惠的是1288行
0: 的这个礼券、
1: 哎
0: 哎、
1: 它里面有啥呢？
0: 有这个3.5两的公蟹有4只，2.5两的母蟹有4只，一共是8只。
1: 哎，
0: 如果是您选的是促销到手价之后呢，就会告诉您这个券只需要239块钱。
1: 哎，还有一个是1588型的礼券，它里面有10只啊。
0: 哎，
1: 那刚才的这个是239，那么这个呢是299元。
0: 对，
1: 从1288型的到这个999型的，也就是239元到1688元的都有。啊，这个公蟹母蟹的大小不同的8个规格，大家都可以进去里面选一选。
0: 哇，这真的是太划算了，而且非常的爽哈！看着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去下单。
1: 哎、是，那么除了大闸蟹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带来了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了。
0: 很多的这个面霜都是敷在脸上，有一种假润感啊，摸着滑溜溜的又不吸收。但是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它真的是好多年的一个非常能打的一个产品了。
1: 嗯，
0: 把皮肤从内透出来的那种饱满水润，就是给它好好的锁水锁起来、啊、
1: 对，
0: 摸起来
1: 它跟一般的这个面霜不太一样的是、
0: 嗯、
1: 人家都说是锁水保水嘛，它这个还有一个实打实的抗老的效果、啊、
0: 哎，
1: 像熬夜啊、垮脸啊、眼角的干纹啊、法令纹这些啊，经常有一段时间呢真的是肉眼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改善了、啊、
0: 嗯，是的，真正的可以做到一个补水加锁水加抗老三合一。
1: 嗯，我们来看看它的价格，75毫升一瓶，97月生成，到手价199元。
0: 哇，
1: 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份，是足够你用完的了。
0: 对，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哈。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下拉之后呢，搜索97月商城，月是书心旁愉悦的月，进入商城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1: 嗯，97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十六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5: 3、2、1，
1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0: 妈妈，
2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 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0: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2: 九七欢乐秀之
23: 油腻男的听歌时间。

0: 哎，最后这一趴的时间来到了19:13，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1: 就很像那种列车上面的，路过一下，说收集点矿泉水、瓜子、花生什么的。
2: 对，我有些时候真的，我坐飞机、坐高铁的时候，我特别想要听清，根本听不清。
1: 他在讲什么？
2: 后来我说我来练练我的这个听力，因为他会讲英文嘛，有些时候空姐会在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1: 你听不懂，
2: 听不懂。后来我发现，哎，好像中文我也听不懂。
1: 哎，
2: 这种没有，这种没有任何情绪，但又有一点冷漠的这种播报，我很喜欢
1: 你。你现在就来尝试一下，你接下来你就播，欢迎大家收听什么 FM 97.97欢乐秀，你就播、这个。
2: 欢迎大家收听97欢乐秀，你不行，我这个又太冷漠了，太敷衍了，他那个既不。

0: 不冷漠也不敷衍，就是没有情绪，
1: 他就是有一种工作的那种感觉，是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0: 但是也是，但是他已经工作了快20年，我觉得那个感觉也是很有意思的。
1: 是，但是我们这个就好像有点没有办法做到啊。
0: 我们经常会处于一种假嗨的状态，就是哇，然后滑动一关，哎，
1: 还好啊。
0: 我就觉得我的情绪跌宕起伏，
1: 过山车是吧？
0: 我觉得可能我吃的饭的那些能量，
1: 我们要去检查一下身体。
0: 我觉得这是工伤，
1: 包括长胖啊什么都是工伤。
0: 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工伤。我觉得我每次编稿的时候看到一些热搜也是工伤。
1: 对，你就会觉得 有一种承受不了的那种感觉。
0: 对，我们来看下一条热搜。市民报火警上传视频时弹出了广告，是啥呀？
1: 真的。然后就是他发现深圳的张女士，她发现邻居家起火了，然后 她就打了那个119报警电话，然后挂了电话之后呢，然后就提示她上传视频，她根据一个短信操作、
0: 啊、
1: 然后呢她就点开浏览器之后，那个开屏广告就出来了，她不知道怎么点，不小心点进去
0: 就耽搁了一分钟。
1: 出来，对，
0: 是是，
1: 耽搁了将近一分钟。
0: 我觉得这个推送这个东西，我真的是我
1: 无处不在。
0: 我跟你，我60斤50斤是反骨，在那个地方一直给我推送，然后各种跳转，什么摇一摇，然后就进入到那个地方，就开始倒计时，关不掉，我就直接把那个东西都，
1: 对，我把摇一摇，对，什么附近人这些功能全部关掉了。
0: 然后也是，我觉得淘宝已经在我的删除名单当中。我现在觉得，你以为我跳过去我就会买吗？你是一个跳神的吗？真的是。然后跳出来什么京东的，直接过去之后把京东这个 APP 删掉。
1: 删掉
0: 我让你跳不出来。
1: 这种反向操作是吧？
0: 真的。
1: 然后你会发现现在这种弹窗广告它真的是无处不在，你不管点开任何一个软件，前段时间我们吐槽过高德地图
0: 也很多，
1: 对，那个人在高速上面他说要导一下，然后结果就也是弹窗广告出来，很危险。
0: 我告诉你，现在高德的一开始的开屏广告没有了，
1: 没有了，对，
0: 但是它在里面有各种乱七八糟的，
1: 有
0: 很多，对，
1: 我的天。
0: 然后我最近受不了的各种是，除了弹窗广告之外，你会发现还有很多，比如说啊，我顺着就一起吐槽了，比如说很多共享单车你会发现不在了，就美团也没了，哈罗也没了、啊、然后那个青桔也没了、啊、然后大范围的变成了融合的昆明本地的一个这个
1: 品牌、
0: 然后呢他还不了车。
1: 对对对，我有看到那个网友在抖音里面吐槽说还不了车，一顿操作某人回去
0: 超级贵，
1: 然后他就被扣了15块钱。
0: 对，然后呢打不了投诉电话，然后呢这个人工非常慢，
1: 这是什么企业，请你们。
0: 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个人就是航拍在昆明一个空地上，大概有几百万辆全部都是那个车，后来一查发现因为不给调度费，每个公司大概要给几百万的调度费，不给那就涉嫌。我就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要过来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反垄断的这种说法在？
1: 对呀、啊啊，
0: 这个完全不是市场经济的做法，
1: 完全不是。
0: 或者你要做，你就请你把它设计的好一点，全是 bug， 你又替代不了别人，然后那么难用。啊、我看着现在，
1: 而且难用都不说了，你没有发现昆明电单车真的太多，就是这种共享
0: 太多
1: 太多了，
0: 然后又不好用。
1: 对，每一个路口、地铁口堆满的人走的地方都没有了，我真的觉得太恐怖了。
0: 然后很搞笑的是，它现在新的那个东西会飘。它画在那个框框里面、
1: 啊、
0: 停不进去，然后漂移到人家的充电桩上。我看到的所有的车停在了充电桩上，
1: 太可笑了，真的。
0: 天哪，
1: 所以说这些企业啊真的是该好好的查一下，真的
0: 觉得不仅是企业，什么让它准入机制真的是查一查、
1: 对，咱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去操作起来哈。嗯，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啊，算了，不要说，就歪掉了，
1: 不要不能再深讲
0: 了。好，我们再来说，就是
1: 听
0: 这
1: 首歌
0: 叫《即使说抱歉也没用》
1: ，Sorry 。

0: 天的吵闹，为何我拼命的寻找，找到了所有的烦恼，该来的快乐我
1: 全。我对不起大家，我也不知道我们库里面为什么会有一首那么挫的歌，就让大家回到了20年前的彩铃年代，就这首歌的人也跟彩铃年代人
2: 是
1: 徐良，
2: 对，是一个年代哦，
1: 天
2: 哪，就很有 QQ 空间的那种感觉。
1: 然后我 QQ 空间玩的时候也很 fashion 的。
2: 那你是可能是
1: 就是你当时的签名还是火星文是不是？
2: 没有，倒是我从来没有用过火星文，我都看不懂哎。
1: 那你的签名是什么？
2: 就是正常的签
1: 名。如果爱请深爱这种。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那也太做作了吧！写的大多是什么今天吃点什么好吃的，然后今天渴望一个
1: 家。你年轻的时候就那么猪腰啊？
2: 所以为什么会做《吃转云南》这个节目是有
1: 原因
2: 的？
1: 你没有青春疼痛文学的时候
2: 吗？有的、啊、但是那个时候就羞于把心事表露出来，不会写在 QQ 空间里面
1: 啊。我现在的 QQ 空间都羞于见人，我跟你讲，
2: 快打开给我看一眼。
1: 还有那种你但凡改了说明之后，它就变成说一直停留在你的那个里面。
2: 对，一直放在那个地方。
1: 我现在电脑手机上都没有 QQ 这个东西了。
2: 没有，我也没有。我 QQ 的密码我都忘了，我都多少年没用了。
1: 我待会儿在放下一首歌的时候，我准备打开我的 QQ 空间看一下。要不然你先回避一下，我先谁看。
2: 你要一起看。
1: 那你把你的打开。
2: 我没有，我都
1: 凭那些虎皮笑。你的比我的更不堪，有可能。
2: 那倒没有，这个自信我还是有的。
1: 那倒不一定。我们来看下一个更歪的啊、一个歪货。
2: 搞笑的事情啊、嗯！
1: 圆通无人快递车失控撞翻了菌子摊，网友说无人车更是吃着解消情。
2: 太好笑了！我当时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记者去采访什么，还有旁边民众。

0: 采访谁？采访无人车吗？
1: 采访旁边摊主，好歹可以采访一下吧。哎呦，它就是一个圆通的无人驾驶的那种快递车，你没有见过？
0: 我没有见过。
1: 它就是方方正正的，就比面包车窄一点，
0: 但是它没有明显的车头这个东西。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它就像一个舱一样，移动的一个舱，然后就在那个路上，就在那里开，然后很多人看到那个车都要绕着走，就是
0: 因为它不长眼。
1: 对，它不长眼，
0: 它只能横着走。
1: 它倒是直着走，但是它很多路它识别不了，它就是一根筋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当年的那个，比如说七颗卫星才能连上导航，它只连了三颗的那种感觉。
0: 哎呀，这下地球上的孩子，这玩意儿怎么行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他就冲到了路边那个小巷里头去，然后撞到了那个菜摊摊，然后那个菜摊摊，别的菜摊他没有撞，他撞了卖菌子的。然后
0: 那倒是毁呢，接的鬼呢，
1: 对对对，挑着鬼的撞。
0: 最后有赔吗？谁赔
1: 的？他们正在协商，正在这个。
0: 就这个快递公司，如果源头你不来，我就把这箱货都扣在这
1: 儿。应该又会值，
0: 不是不可以，
1: 会值我这一摊摊菌子钱哈。
0: 那都不一定，看看里面的货是啥。
1: 真的是，万一都是那种仨瓜俩枣的那种。
0: 哦，买刀砍，买各种。
1: 亏大的。
0: 买多多，多多货。
1: 各种刷子了那了。哎
0: 呀，我觉得人工智能有些时候还是不能太相信这个东西。
1: 对，不能太依赖它。
0: 反正我刚刚用我的人工智能改了一下那个图片，真的是笑疯，
1: 惊为天人。
0: 哎，我们这要是视频直播，我传给大家看。
1: 对呀，多炸裂！
0: 可惜了，
1: 太可惜了。让我在今晚可以忍住忧伤，不管地狱或天堂，有你的地方都要去闯一闯。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陈慧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帽子公主，目前仍是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排名第一的粤语女歌手。她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歌声，还有几经沉浮后练就出来的从容心态。来听她的经典作品《人生何处不相逢》。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97音乐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小程序搜索97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薪火微光，忠诚心和。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7: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8: 我也看到了，
6: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9: 进了。
6: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自然的馈赠

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

0: 众号大白等你来。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5: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5: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6: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6: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6: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7: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7: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6: 行，好。
7: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8: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9: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0: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7: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11: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今天有一个活动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就是月满中秋礼遇双节。
2: 对，即日起到10月10号，咱们商城用户登录到九七月商城，每一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是直接抵扣啊，非常的干脆。
1: 嗯，活动期间的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啊，日常的刚需双节的礼品全部都有啊，性价比呢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呢赶紧薅啊，省钱过节非常的划算了。
2: 对，说到划算必须来看一看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什么。首先啊，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礼卡啊，
1: 是每到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螃蟹呢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宴了啊。
2: 嗯，
1: 那么很多朋友呢在这段时间，比如说要以蟹言谢，就用这个螃蟹来表达自己的感谢，会向亲朋好友呢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向员工客户送去问候。
2: 哦，
1: 那么今天我们所带来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就是你的第一选择了。
2: 对，作为咱们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的产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是以它非常独特的品质和鲜美的口感被誉为是蟹中之冠啊！每一只阳澄湖大闸蟹都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的显著特征。
1: 嗯，那么我们这个吃大闸蟹要吃它的啥呢？吃它的蟹黄、蟹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常好的这个母蟹非常饱满紧实的一个时候了啊，入口即化。那么公蟹呢它也非常的丰腴绵密啊，这个带着淡淡的甘甜，风味非常的独特。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呢，是这个线上扫码预约的，冷链运输，新鲜送货，直达到家。这个实惠的是1288行
2: 的这个礼券。
1: 它里面有啥呢？
2: 有这个3.5两的公蟹，有4只。

0: 点五两的母蟹有四只，一共是八只。
1: 哎，
0: 如果是您选的是促销到手价之后呢，就会告诉您这个券只需要239块钱。
1: 哎，还有一个是1588型的礼券，它里面有十只啊。
0: 哎，
1: 那刚才的这个是239，那么这个呢是299元。
0: 对，
1: 从1288型的到这个999型的，也就是239元到1688元的都有啊。这个公蟹母蟹呢，大小不同的八个规格，大家都可以进去里面选一选。
0: 哇，这真的是太划算了，而且非常的爽哈！看着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去下单。
1: 哎，是。那么除了大闸蟹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带来了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了。
0: 很多的这个面霜都是敷在脸上，有一种假润感啊，摸着滑溜溜的又不吸收。但是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它真的是好多年的一个非常能打的一个产品了。把皮肤从内透出来的那种饱满水润，就是给它好好的锁水锁起来。
1: 对，
0: 摸起来
1: 它跟一般的这个面霜不太一样的是，人家都说是锁水保水嘛，它这个还有一个实打实的抗老的效果。
0: 哎，
1: 像熬夜啊、垮脸啊、眼角的干纹啊、法令纹这些啊，经常有一段时间呢，真的是肉眼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改善了。
0: 是的，真正的可以做到一个补水加锁水加抗老三合一。
1: 我们来看看它的价格，75毫升一瓶，97月生成，到手价199元。
0: 哇，
1: 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8月份，是足够你用完的了。
0: 对，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哈。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小程序下拉之后呢，搜索97月商城，月是书心旁愉悦的月，进入商城就可以放心的买买买了。
1: 97月商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一点吧。
1: 北京时间20:00。
0: 8 o'clock PM。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连日来，松明县小街镇坚持党建引领，统筹镇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志愿者等力量，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推动认证服务就近办、上门办、便捷办，确保认证不漏一人，待遇应发尽发，用心守护辖区7387名待遇领取人员的养老钱袋子。通过建立认证服务台账，逐村逐户动态掌握进度，对临近截止仍未认证的老人及时提醒，重点跟进。一窗办、掌上办、上门办并行发力，全镇已线上办结5104人，集中办理1283人，上门服务1000余人次，认证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企业供应链韧性评价团体标准今天发布，该标准为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建设提供了科学量化的评价依据，填补了我国企业供应链韧性量化评价领域的空白。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将落地实施。根据新政，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42项围产检查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

0: 时都有致命误区。
1: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脸庞浮现在我的心上。我不知道最后在这本小说里男主角的心上会不会涌起和仓央嘉措一样的惆怅。尘世间最大的痛苦必定有一种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苏游》，一位高原义工支教者的感人日记，作者江觉迟。

江洁池，一位普通的安徽女子，2005年只身来到和现代文明隔绝的遥远的草原，搜救那里因为频繁的灾害而出现的孤儿，并开办了学校，在昏黄的酥油灯下写下60万字的日记，就是这本《酥油》。这一去就是5年，终于想家了。当他背着包裹从帐篷里面出来，牧民们都站在外面，挽留的话一句也没有，只是有人开始面向他唱起歌来。就这样，他的脚步再也没能迈出去。后来江觉池在家里休息，但依然会想起回到那片草原。他希望通过这本书找到下一个点亮酥油灯的人。主人公梅朵千辛万苦来到深山草原，把全部的热情和爱留在了这里，给流离失所的孩子们一个庇护所，从一个如花美眷成了一个百病缠身的女子。月光是帮助梅朵开展工作的当地草原男子，梅朵和月光渐渐相爱深爱，历经生死，不管是遭遇泥石流还是雪崩，不离不弃。然而梅朵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了，胃病、贫血、吐血，不得不回到旱地去治病。碉楼再次废弃，孩子们重新离散。梅朵离开草原1年多，一边挣钱一边治病。

病。然而草原却经受了一场罕见的泥石流，大量的村民死在了这场灾难当中。灾难过后，月光和梅朵断了联系，梅朵没能如约归来。

手持经书，高大的外身裹着宽厚的僧袍。他们到底为了什么咫尺天涯？梅朵面对这样的变故，该何去何从？那个仙境一般的峡谷能不能如愿修通，建立学校？梅朵的身体还能够在高原上坚守吗？

0: 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作家安艺如写的书评。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脸庞浮现在我的心上。我不知道最后在《苏游》这本书里的男主角的心上会不会涌起和仓央嘉措一样的惆怅。尘世间最大的痛苦必定有一种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每朵和月光曾经在广袤的草原上不断地寻找挽留，不遗余力地帮助了许多人，大家同心协力终于建起了孤儿学校，许多无家可归的孩子被收留接受教育，可依然不断有人无可避免地离开了。我记得这个故事里的每一个人，被寺庙大梁砸死的泽人，投水而亡的央宗，被刀割断手筋的索化，被泥石流掩埋的月光的阿爸和阿妈，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处的细节，都真实地反映出草原上生活的悲喜炎凉，不是亲身经历无法描述。孤儿学校举步维艰，经济上和身体上的双重的困难，使得梅朵不得不暂时告别了草原。下到平原来的姑娘发现自己已经完全适应不了城市的生活，与城市的隔阂，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让她无比的想念那个辽阔纯净的草原。我总是在想，如果月光能够知道梅朵是那么迫切的想回来，她是不是能再多的等待？如果梅朵知道以后的变故的话，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

0: 全省都在选。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俗话说春困秋乏，秋季人容易犯困，开车时感觉眼皮打架，反应变慢，赶紧找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坚决杜绝熬夜后长途驾车，睡足7到8小时再开车，驾车4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8: 江觉池，一位普通的安徽女子，2005年只身来到和现代文明隔绝的遥远的草原，搜救那里因为频发的灾害而出现的孤儿，并开办了学校。他在昏黄的酥油灯下写下60万字的日记，就是这本《酥油》。我是林雨，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酥油》，一位高原义工支教者的感人日记，作者江觉池。

他们到底为了什么咫尺天涯？梅朵面对这样的变故，该何去何从？那个仙境一样的峡谷能不能修通大路，建立学校？梅朵的身体还能在高原上坚守吗？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上篇。点起一支迷香，我要说一个迷香一样的故事，让你慢慢来听，慢慢抚摸她的灵魂，想象自己是那个酥油一样的女子，有着酥油的精炼，酥油的光，那些明亮的孩子也是你的希望。纵然那个青年渐行渐远，他结仇的背影也是你的牵挂，他身体匍匐的地方也是你的天堂。小央，当我再次提起笔来写信，你知道我们已经分别了多久？是的，整整三年。你好吗？结婚了吗？如果能够赶上你们的婚礼，我要带上月光，我给你当伴娘，让月光当伴郎。你肯定要问，月光是谁呀？他呀，是个放马的，种青稞的，一半牧民，一半农民，不会说汉语，也不会写藏文，一个十足本分的草原青年。

但是如果他从小也有条件接受同样的教育，他会和我们是一样的。现在我对他的情感就像他对他的草原，他的家乡。你知道他的家乡有多美吗？这个季节，雪山下满山遍野的杜鹃已经开放，伴着雪泉从高山一路滚下来，直到我的脚。我爱这样的地方，想永久地留下来，但是这里海拔太高，冬季漫长而寒冷。如果我和月光结婚，我要永远留在高原，可我现在心脏天天作痛，饮食不适应，胃病复发，时常吐血，身体不允许我留得太久。而我也不能带走月光，他没有出高原生活的能力。今天我又吐血，到现在我已经整整失眠两个月了。可是蒋央，如果有钱，我就可以到我们学校对面那个低海拔的雪山峡谷里去，开辟一个适合我们内地人生活的家园。那雪山峡谷海拔不过1000公尺，四季如春，在那样的地方生活，我的身体就会好起来。最重要的，我就不用离开草原，离开学校，离开我们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孩子。

0: 这是我第二次给他写信了，这个时候的我泪流满面，手哆嗦不止，一笔一画的拼凑才写完这样的信，然后打马到县城邮局寄给蒋央。第一次是在一个月前，没有得到他的回复，我不失望，即使他收不到信，想必也能感应。父亲去世之前的日子有三天，我心口痛得厉害，彻夜不眠。后来匆匆忙忙赶回家，路上噩耗就传开了。那晚我望见父亲安静地睡去，像是等我回来听他的嘱托。将来无论你在哪里工作，要做就不放弃，要好好做下去。那时我感觉大地从地心深处喷出的冰凉扑在我的身上，我听到自己心裂开的声音。一种痛需要独自去承受。那时我没有给蒋央写信，没有告诉他我失去了亲人，没有告诉他我的痛。这种痛只有一个人慢慢挨。可是现在我是多么需要一双聆听的耳朵，需要朋友啊。长信寄出以后，一个人坐在邮局外的台阶上发呆很久，然后爬上县城更高的山岗，站在缝里泪禁不住的流。山峦无尽，早春的风似是回暖，却是伤寒更多一些。海拔4000公尺的冰凉的空气里，含氧量不过15个点，呼吸越来越急促，却看到一位红衣僧人快马加鞭地朝我追来，老远就发出了气喘吁吁又真切的声音。梅多老师，您刚刚离开县城，邮车就上来了，有您的一封信，我怕耽误，就赶紧送过来。接过信却是蒋央，称呼用的是我前一封信的落款梅朵。
1: 梅朵，3年了，若不是收到你的这封信，

找不到你，为什么这样长久不给我们写信？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能清晰地说出来？我们在为你着急，如能收到此信，一定要明明白白地写个长信回来，告诉我，我应该怎样来帮你。还有，我们想知道你的生活，这三年你在高原上的生活。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

0: 家园。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日前，蓝图梦想家9开启预售，预售价42.99至52.99万元，提供插混纯电双动力版本，全系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950公里，插混版纯电续航310公里，支持5C 超快充，配备后排航空座椅与全场景智驾，主打高端商务 MPV 市场。日前，极氪 8X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纯电豪华 SUV，官方指导价35.68至50.08万元，限时权益价32.98至47.38万元，提供单电机、双电机版本可选。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搭载极氪高阶智驾系统，配备空气悬架与 CDC 减震，兼顾家用舒适与高性能操控。领跑 D19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庭 SUV。官方指导价21.98至26.9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动力，可选6座7座布局。CLTC 增程综合续航1280公里，搭载全域自研智驾，标配投影大灯、三排座椅空调。极狐阿尔法 T7 即将上市，定位中大型智能 SUV， 预售价14.18至17.28万元，提供增程纯电版本。车长5020毫米，轴距3040毫米，增程版 CLTC 综合续航1315公里，标配主动安全套件与后排隐私玻璃，主打高性价比家用 SUV 赛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胆囊在我们的身体中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具体来说，它承担哪些重要的任务呢？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
4: 这样的话，我就打个比喻吧，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个胆道的话，就相当于一条小水渠，它的源头就是肝脏，就是我们那个竖贯，它的小水渠就是那个竖杆，它的下游呢就是我们的十二指肠，就是包括的营养物质排下来，消化液排下来，胆汁排下来，或者是一些排毒的东西下来，这是一个胆道的系统。那么胆囊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到呢，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小水渠旁边的一个小的一个小水缸，浓缩的一个功能。那么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胆汁的话是由肝脏产生，不是由胆囊产生，也不是由胆道产生。肝脏产生这个胆汁以后呢，它顺着这个小水渠就流到了十二指肠里面去，每天的话大概有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由肝脏分泌，通过这个水渠的话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来参与的消化。那么胆囊的功能呢，它就是在这个水渠旁边的一个小水缸，平时不吃饭或者是没有油腻的东西进食的时候呢，它这个水渠东西白白就流掉了。那么这个胆囊的话，它大概的容积呢在30到50毫升，它平时就把这个水渠里面的有用的是营养物质呢吸收到这个胆囊里面，这个小水缸里面去给它浓缩储存起来。如果就是比如说过量的吃的高蛋白油腻的东西呢，它就把这个浓缩的胆汁呢就换到这个水渠里面，它就躺下来。
3: 谢谢王林教授。胆囊是我们身体中重要的消化器官，保护好我们的胆囊也是保护好我们的健康。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

0: 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1: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始末，这本书以丰富的史料、严谨的叙事，梳理了1935年11月到1936年3月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以下简称伦敦艺展）的整个历程。作为流散海外中国文物的首次集结展览，伦敦艺展并不仅仅对于理解抗战时期中国人的文化抗战具有意义和启示，亦对世界艺术史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37年，英国约翰·威尔德船队到达广州，开启了中英直接贸易，带动欧洲的中国热。随后，英国派出了卡特使团、马格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其中，马格尔尼使团更是打破了英国人一直以来对清政府的迷思和追捧。鸦片战争后，中国余地考察与文物掠夺在西方兴起。918事变爆发之后，英法采取了绥靖政策，中国走向抗战，伦敦艺展就是在故宫文物南迁时期，中国政府组织的一次东方文明远征英国的文化抗战。从1973年马格尔尼使团访华到1935年英国伦敦艺展，从英使来华到中国文物访英参展，140多年间的风物流转，但文化始终是两国交往交流的连线。1793年马尔格尼使团访华冠以贺寿之名，1935年伦敦艺展也曾庆祝英王加冕25周年为由。来华前，马格尔尼曾多方请教中国风尚与清帝品味，在使团礼品选择上迎合中国皇家的品味，比如多加黄色与银饰，放弃中国议员提议的华丽而不实的八音匣与珍奇玩物，选择最新改良的天文仪器和机械制品，新颖精巧的钟表，装饰华丽的皇家马车，外形精美的火器等等，同时还特别携带了英王的肖像、华盖、餐具等用于展示。在礼品的选择和修饰上，还多次获得了英国皇家专属人员的协助，比如皇家建筑师钱伯斯等。钱伯斯早年曾造访广东，将中国风建筑艺术带到了英国。同样的，1935年伦敦艺展筹备期间，英方专家在对中国参展文物的决选当中增选了元帝后画册，以及展览时备受关注的中国皇帝的宝座屏风与中式书斋，都体现出了英方对于中国古代帝王及其皇室艺术趣味的偏爱与想象。这种审美的偏爱与想象从18世纪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初。无论是马格尔尼使团来华还是伦敦艺展，都是在异文化环境中完成自身文明构建和表达的历程。中英双方在文化交流碰撞和互鉴融合中，自发或自觉地承担着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马格尔尼使团来华前苦恼于中国对其红毛番报名的定位，曾用来华礼品构建英国工业文明与先进文化形象的企图，为此特别注重礼品的四个方面：最新科技、流行商品、英国历史文化、清帝偏好。使团准备了44宗590余件礼品，最终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安设展示7种，代赴热河7种，回銮后展示9种，广州销展若干，中间杂有其他非正式的演示或展示。这4次集中展示是英国工业文明在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中国的一次文化远航，它携带着政治、商业、文化与科技4种使命远道而来，宣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存在与地位。很显然，由上海预展、伦敦艺展、南京复展构成的伦敦艺展，更是中华文化在国际政治、文化艺术领域的一次文化远征与文明宣示。相较于马格尔尼使团礼品

所带来的具有着强烈的商业色彩，伦敦艺展更彰显其文化目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西来说、中国人种西来说、文明等级论等甚嚣尘上，话语权掌握在以伯希和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与汉学家手中。再加上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伦敦艺展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示自身的一次勇敢的尝试。诚如报刊所述，值此机械文明之日，国际对我国悠久而伟大之文化殊少了解，加以国事不振，无知者甚会以出名慕我民族，自得借此机会使各国人士沾赏我国历代文化艺术作品，一扫其过去错误之观念，以我国国际地位亦不无增进之处。

0: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

0: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一句来自千年前，一句来自当下，一句不想放，一句放不下。今天暂时不放弃，明天再说。阿四，点水南岳，关于我爱你，明天再放弃。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

0: 安晨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4: 杰里米·克拉克森是一位英国前媒体名人，为英国纸媒和 BBC 服务超过30年。2008年，他投资数百万英镑，在被誉为是英国最美乡村的科兹沃尔德乡，购买了占地超过1000英亩的威莫农场，由当地人经营照料，试图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之外，辟出一个别开生面的新空间。2018年，58岁的他，在这个毗邻奇平诺顿小镇的农场上建立了新屋，开了商店，生活的重心从大都市伦敦转移到了小镇。从都市名流摇身一变成了新农民，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兹沃尔德乡居者。此前传媒业是他的主业，制作电视节目、撰写专栏文章是他的工作的核心。成为了乡居者之后，种田养牲口变成了他生活中的重中之重，制作纪录片、撰写专栏则成了副业。副业并不代表不重要，主业也并不意味着就会成就不凡。事实上，克拉克森经营威莫农场一直磕磕碰碰、摇摇晃晃，倒是克拉克森的农场这部纪录片以及陆续见于报章的专栏文字集结出版，使他的农场经营看上去没有白忙活一场。10月24号，企鹅出版公司推出了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的最新一种 Home to Roost， 而该系列中的《我们的牛又不见了》和《我的猪会飞》已经推出了中译版本，读来颇有趣味。从文本类型来看，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算是随笔，但你若是抱持着对英国随笔的传统期待去读，可能会心生疑窦。它并没有我们通常所认知的英国随笔的典雅亦或是冲淡，那是所谓英国精英绅士们的世人神韵与风采。克拉克森是位英国都市名流不假，但他并非是英伦绅士。身高接近1.93米的他，身材魁梧，体格健硕，从外形与气质上来看，与其说他是一个读书人，还不如说将其看作是一个乡村野夫。况且50多岁之后，他也确实成了地地道道的英国农民。因此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没有英国传统随笔的细腻雅致和韵味，倒是散发着浓郁的英伦乡间风情和浓郁的毒舌风格。在知天命的年纪，克拉克森选择了可能是他最不擅长的职业，当农民。这自然是出于他对乡间生活的诗意想象，这种想象很快就在现实面上破碎得面目全非。克拉克森出生并成长于英格兰东北部约克郡的唐卡斯特，他的青少年从来没有和农业沾过边，过了20岁他就到伦敦生活了，可以说大半辈子和农民毫无渊源。或许是艺高人胆大，也或者是早年在传媒业的闯荡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克拉克森义无反顾地涉足了农业活动。他种过土豆，养过鳟鱼，可惜土豆还没有收，在地里就全部烂光了， 养鳟鱼也没有好多少。

除了自己品尝几条鳟鱼之外，其他的都成了水獭和苍鹭的自助餐。之后栽种的山葵成了野鸡的口粮，辣椒或许还过得去，结果赚到的那点钱还不够先期投入的零头。再后来是养牛，且不说养牛场围栏的木材造价就让他伤透了脑筋，更可怕的是农场里到处都有窜来窜去的獾，而獾极容易传播牛结核病等疾病。更要命的是英国立法保护獾，不能随意杀死獾。养的羊呢，他们唯一的养生追求就是跳出围栏到公路上去自杀，而养的牛津、桑迪、布莱克这种珍贵品种的猪，母猪又常常将子猪压死。总之一个字难，两个字不顺。克拉克森没有想到他的不被看好的纪录片和陆续撰写的专栏文字竟然在英国乃至是英国之外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以至于纪录片从第一季一直拍到了第四季，而依托专栏文章集结而成的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也出版到了第四周。依照克拉克森的说法，或许是人们喜欢看他瞎忙一，或许是人们喜欢看他瞎忙一通颗粒无收的喜乐场景。如果说莫威农场中克拉克森的穷忙残的情景拉满了一众看客对于纪录片的情感激励的话，那么克拉克森的农场系列书籍将牢骚吐槽集于一体的脱口秀的写作风格更是为这种情绪价值添砖加瓦。挫折归挫折，吐槽归吐槽，从都市名流到乡居农民，克拉克森还是对农场生活充满了深情。当看着自家农场上茂盛的草地、潺潺的溪水、清爽的阵雨，时不时在穿插一段连绵的雨水天气时，百忙之中偷得浮生半日闲，趁阳光正好斜倚大门嚼一根仙草的他，依然感觉这是世界上最棒的工作。如今的都市人生活固然舒适，但精神未必惬意，朝九晚五的工作让很多人困在无限的循环当中。此外，都市人越来越沉溺于无尽的数字海洋，离可亲可近可触的世间万物越来越遥远，心灵麻木。而乡下的日子无形之中拯救了都市人的这些精神困顿，克拉克森从大城市生活常规化的轨迹中脱离出来，脱轨带来的是与自然万物的亲近，是牛跑羊叫猪撒欢，是鸟鸣幽灵繁星点点，是春夏秋冬季季不同。从都市名流到乡居农民分道而行的克拉克森，其生命时空又多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FM91.8，北京时间21:00。9:00 PM。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处，就让我再逗留片刻。
1: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孤独是会上瘾的》。很多人，特别是当我们离开了一个爱人，或者说走出了一段情感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我们曾经以为炙热的那些爱情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享受这样的一份孤独是我们此生最大的功课。其实在这一路上，有多少人能够真真正正的陪你一辈子呢？在恋爱的甜蜜誓言当中，在婚姻的誓约当中，我们听到了要和你一路走下去，这当然是最为美好的祝愿。不过谁又会拒绝半路来的那份幸福？我是佳阳，刘若英的这首《半路》送给在爱情路上已经失望的你。
2: 就算

大概是随着我们的年纪慢慢长大，你也可以说是随着我们慢慢老去，对爱情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曾经学的好像拥有一份爱情就拥有了全世界，到后来变成说就是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爱情这种事情永远都只是锦上添花，而绝对不会是雪中送炭。所以当你拥有爱情的时候，尽情地去享受它，

渴望爱情的时候，也享受这样的一种没有爱却渴望爱的感觉。当你觉得这一切都应该回归到自己的生活，好好爱自己，想念自己曾经有些自我甚至是自大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一切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3: 用你的方式承担。

0: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如果老人年纪大了，子女应该主动陪父母重新认识交通规则，带他们走一遍常走的路线，指出车辆盲区、危险路段，定期检查老人骑的电动车刹车、灯光、头盔是否完好。您多陪一次，父母安全多一分。
4: 应急常识365。
5: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6: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5: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9: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个世间的男子千千万万种，无论你喜欢的是霸道总裁型还是暖男类型，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一种关爱，一种霸道的关爱或者是甜腻的关爱，都是可以融化一个人的内心的。为你撑伞会不会就是一种关心他爱护他的一种表现呢？欢迎回到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们要聆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唱出了很多女人为爱心碎、为爱落泪的情景。张清芳清亮的声音表情，让很多人都觉得她应该是一个细腻的小女人，在爱情当中应该特别值得被呵护吧。

小时候特别喜欢听那些肝肠寸断的伤心情歌，总觉得好像一定要伤到最深处才能够触底反弹，让自己的心情得到一丝丝的安慰，才让自己知道其实世界上也还有好多和自己一样为爱挣扎为爱痛苦的人。可是慢慢长大了，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寻求同理心的感觉并不能够实际的解决问题，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解决问题本身，如何能够真正去度过一段错误的情感。有的人会选择去接触下一个人，可是有没有发现，当你自身的伤口还没有痊愈的时候，你无法走出那个人的阴影，你会带着太多太多的顾忌。所以当你没有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时候，你其实还不配拥有爱情。一首老歌送给你，张学友，相信他，关心他。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0: 妈妈莎莎
11: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12: 你还耳朵倒进的听个
11: 91.8哈巴拉。
13: 哎，这个笔记本电脑的充电线就拔的了，小妹妹，可是你拔呢？
14: 是我拔呢，快老哥，我昨天下班的时候瞧到你的笔记本电脑还在充着电，但是电量已经满的了，所以我就让你拔的了。
13: 哦，我是这种啊，其实你不拔也可以的嘛，就给他插着噻，省得以后没得电的时候又麻烦。
14: 哎呦，我也是发现你天天这个笔记本电脑连着充电线，哎，告诉你这种很危险，一不小心很可能引发火灾。
13: 哎呀，是的是的，大意了，现在天气特别干燥啊，对于我们这种天天上班的办公室一族来说，笔记本电脑经常都要用到，的确是要加强安全使用电脑的意识啊，防火安全不可以大意啊，以后我一定要多注意了哥。
14: 其实电脑呢，除了不要一直长线使用之外，还有好多大家要注意的地方，我觉得大家要理一下哥，千万不要在高温环境下使用电脑，莫把电脑放在床头或者是沙发上使用，不要在雷雨天插着电使用电脑，不要使用非本级的充电器来充电，不要让电脑放置在光源线强烈或接近火源的地方，还有就是不可以使用不合格的接线板。
13: 火呢火呢，还有按时检查电脑，不要超出正常的使用年限，还要定期的清理电脑散热孔和风扇哦。
14: 是呢是呢，大概么就是这些了，大家一定要记得个消防安全意识必不可少。
15: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曾经会以为一辈子孤单的刘若英，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唱出了多少都会男女的心情。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遇到的人很多，可是真正能够走到心里的却很少。看似每天都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可是又有多少人是真正能够走进我们生活甚至是生命里的？其实真正能够让自己快乐和觉得温暖的，可能只是一个眼神，一个拥抱，一句问候。我们的内心都太过于脆弱，却假装很坚强。我是佳阳，希望在这里用音乐给你带来快乐。爱要有你才完美。

这当然是一首让人觉得肝肠寸断的情歌，爱要有你才完美。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谁能够完全离不开谁呢？不见得。曾经觉得好像失去你就失去了全世界，当我们的年龄慢慢变大，当我们的心慢慢变硬，当我们的回忆可以支撑所有的温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所有的人都只是过客，能够陪伴你的只是一时并非一

0: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长江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

0: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FM 91.8，
0: 北京时间22点整。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平台。

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这是一首非常甜蜜的好听的情歌，爱我，来自林志炫和柯以敏的合唱，具有金属质感的好声音所带来的一首甜蜜对唱。不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所表达的理念我并不是特别的赞同啊，没有你我就变得好贫穷。如果在爱情当中你说一些甜言蜜语，或者说表达一种爱的炽烈，当然是可以的。世界当中有太多太多的美丽风景值得我们去欣赏，而每一站风景都必须要经过离开你才能够再次遇见。好的音乐还在继续着，我是佳阳，下面的这首歌同样爱得也很炽烈，爱似狂潮。
1: 一个人逃不开寂寥，两颗心烦

苏永康的声音非常的真挚，他的情感非常的细腻，在表达歌曲的时候也往往能够给人带来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虽然外表并不是那么的吸引人，虽然他的歌唱技巧也并不是那么的华丽，不过每当你到 KTV 的时候

0: 下面的这位歌手在 KTV 唱他的歌难度就有些大了，非常具有特质的烟酒嗓，非常具有难度的高音，张宇。他曾经写给张惠妹的这首《趁早》让很多人对他后期的音乐创作刮目相看。
1: 到后来才发现爱你是一种习惯，

0: 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坚决杜绝熬夜后长途驾车，睡足7到8小时再开车，驾车4小时必须休息20分钟。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俗话说春困秋乏，秋季人容易犯困，开车时感觉眼皮打架，反应变慢，赶紧找

Hello， 也许只是一种打招呼的方式，不过什么样的情感都是从第一次打招呼开始的。也许遇见了好的音乐，你就有可能遇到好的他。我是嘉阳，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方炯斌，不知道你对这样一个名字会不会有些熟悉或者是很陌生。他出过几张专辑，虽然唱片销量一直不是太高，不过在业界却非常有口碑。有人说，其实他的音乐有着很多流行的特质，却少了一点

你永远不会知道哪一位歌手或者哪一首歌会影响你今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前段时间看到孙燕姿的一个演唱会，人们泪目着，怀念着她的音乐陪伴着自己而走过的那些青春岁月，而孙燕姿自己的青春也有一些好听的歌曲伴随她的成长。在一张自选集当中，她翻唱了这首《Hey Jude》。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

0: 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日前，蓝图梦想家9开启预售，预售价42.99-52.99万元，提供插混纯电双动力版本，全系800伏高压平台，纯电版 CLTC 续航950公里，插混版纯电续航310公里，支持5C 超快充，配备后排航空座椅与全场景智驾，主打高端商务 MPV 市场。日前，极氪 8X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纯电豪华 SUV，官方指导价35.68-50.08万元，限时权益价32.98-47.38万元，提供单电机、双电机版本可选。CLTC 最长续航740公里，搭载极氪高阶智驾系统，配备空气悬架与 CDC 减震，兼顾家用舒适与高性能操控。领跑 D19 正式上市，定位中大型家庭 SUV。官方指导价21.98-26.98万元，提供纯电增程动力，可选6座7座布局 ，CLTC 增程综合续航1280公里，搭载全域自研智驾，标配投影大灯、3排座椅空调。极狐阿尔法 T7 即将上市，定位中大型智能 SUV， 预售价14.18-17.28万元，提供增程纯电版本。车长5020毫米，轴距3040毫米，增程版 CLTC 综合续航1315公里，标配主动安全套件与后排隐私玻璃，主打高性价比家用 SUV 赛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人们总说一个有故事的人眼神里当中总是藏着各种各样的忧郁，你的从前是不是有我，我的今后是不是有你，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曲颖，你的从前。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你是谁。如果一份爱情能够给你带来一种安全感，那么这个人的从前对于你来说到底重不重要呢？很多人总是纠结于你的初恋，你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亲吻过多少人，而这一切对于现在的你而言其实真的并不重要。也许他的从前永远成为一个过去式，而你的现在以及以后才是你需要把握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童安格《现在以后》。

看到别人谈情说爱，我尽量不回头。这大概就是一个男人隐藏自己的心事以及对爱表达的一种方式吧。有人说，如果男人太过于的花言巧语，他一定有着太多的精力。如果一个男人太过于沉默，不懂得表达，也许也会是另外的一种自我伤害。我们不说以前，不说以后，如今才是唯一。

爱情最麻烦的事情大概就是它仅凭一种感觉，爱与不爱没有办法去量化的标准出来。也许你可以对我很好，不过你对我没有感觉，那也是白搭。也许我可以对你很有感觉，可是我却装作不在乎，这并不见得是我不够爱你。所以爱情成为了这个世界上让人觉得最为头疼也是最为美好的事情。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平，感觉。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在情感的世界当中，能够有一首歌曲与之相匹配，成为我们之间的主题歌，大概是很多恋人都想要得到的一种状态。不过只可惜在这个世界当中，好像伤心的情歌比较多，那么那些快乐的情绪该如何表达呢？我喜欢这样的一首来自杨玲的《喜事》，本身歌曲的名字都让人觉得甜甜蜜蜜，好像真的有情人会终成眷属的。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4: 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音乐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音乐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表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精

0: 洁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由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昆明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第16届云南省青年演员比赛决赛将于9月2号到11号在昆明举行。本届比赛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岭正青春、意愿绽芳华为主题，戏曲、话剧、舞蹈、杂技、音乐三大门类共16场比赛，所有比赛实行惠民票价，每张30元。诚邀您走进剧院，见证云岭青年的蓬勃力量与艺术热忱。详询电话0871-6316-9950。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0: 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1889年至1897年之间，法国作曲家萨蒂创作了6首玄秘曲，以梦幻的方式，仿佛通过一扇紧闭的门，让人远远地感知到另一个世界的舞蹈。这首作品和他的很多音乐一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简洁性，试图挑战19世纪键盘音乐高能炫技的创作风格。萨蒂的玄秘曲原本是一首钢琴独奏曲，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吉他改编的版本。

今天的六首玄秘曲为大家选播的都是法国吉他演奏家塞巴斯蒂安·利纳雷斯演奏的版本。不难听出，利纳雷斯在创造一种新的当代吉他风格，在风格和时代之间的对话中，形式清晰、历史意识和自发性结合在一起。

寻觅曲最初出版于1893年，只有三首乐曲。1968年萨蒂去世后又增加了三首。Gnosians 一词由萨蒂发明，没有固定的翻译。人们猜测可能与诺斯底主义有关。寻觅曲没有拍号，而是以四四拍的节奏，如仪式般缓慢进行。

松散的旋律在稀疏的和弦伴奏下展开，乐谱上精心标写的术语让人想起萨蒂同时代的人可能听过具有东方韵味的和声。而现在呢，玄秘曲更像是一种氛围音乐，但是又隐隐地让人思绪万千，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而并非渐渐消逝化为虚无。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行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读音有两个，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名词，指道路以及引申而来的行列行业等，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动词，指行走以及引申而来的运行从事等，而且历代字书中都有行

0: 部首，今天则简化为双人旁部首。行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形字，中间是一条南北大道，左右两侧是旁出的东西方向的道路。经文字形略有变异，《说文解字》说：“行，人之不趋也。”这是根据小篆字形做出的错误释义。行的本意很明确，就是十字路口。罗振玉说：“向四达之渠，人所行也。”马叙论则解说得更为清晰：“养耳是公，行道也，此行之本意也。师小便，行有死人，谓之有死人也。”《吕氏春秋·下贤》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于环也；追刀之移于道者，莫之举也。”行与道对文，一行即道之正。林义光则根据经文字形，认为行本意当为行列，上面的八为分也，下面向人分为行列相背行。这种释义与甲骨文字形不符，只是引申义。《诗经·七月》当中有“女执一筐，尊比微行，爱求柔桑”的诗句。一筐是指深筐，柔桑是指嫩桑叶。微行，孔颖达解释说：“行训为道也，步道谓之径，微行为墙下径，即墙下的小路。”这里用的就是行的本意。《礼记·乐令》当中还有更有趣的记载：“其四行，祭先慎。”这是说孟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要祭祀行。祭祀的这个行就是指路神，此时要对道路进行大扫除，以使路神安居，还要设置一个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的土坛，称作拔壤。祭祀完毕之后，要将车轮碾过祭牲，以示行道无险隘。这里的行是道路的本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有行人一职，乃是掌管朝见聘问的官员。鲜为人知的是，初始的行人则称作为行礼。今天的行礼一词指出门时所携带的东西，与古人的含义完全不同。左传喜公三十年，行礼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著行礼使人，周瑜说敌国兵至，官营已告，行礼以节逆之。韦兆著礼耕也，逆营也，执端节为信而迎之，行礼小行人也。按照韦兆的解释，礼应该是立字，行礼应该写作是行礼。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行礼是初始的官礼。这里还有人认为道理的礼和木子礼是通假字。张炳麟的《官制索引》当中就持此说，清人好意行在正俗文中解释得最为明白，古者行人谓之行礼，本当作行礼，礼制也，作礼者古字假借通用。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1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九七一日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8: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9: 挪威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说过一句话，巴赫和贝多芬在高处建造寺庙和教堂，我只想为人们建造住所，让他们感到快乐和自在。这句话在很多人看来显得有些低调，因为格里格这位伟大的作曲家确实创作了很多经典的古典音乐作品，但是他给自己的定位没有错，他的一些作品会让人觉得轻松愉快，也很受欢迎。这是当年巴黎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作品之一，格里格的抒情小品第4首夜曲。

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23号》系列中的低大调前奏曲是一首具有肖邦风格的梦幻夜曲，充满着诗意和魔力。感性的旋律飘荡在连续的八分音符波浪之上，轻柔的起伏，从亲密无间到激情澎湃，它带领我们踏上一段充满启示性和声转折的旅程。

巴赫的音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从副歌曲中错综复杂的旋律，到康塔塔中饱含深厚的情感，他的作品不断拓展着音乐表达的界限。巴赫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应该是这部D大调第三管弦乐组曲，其中的这首G弦上的咏叹调让人感觉充满着宁静和永恒，好像超越了时间。在巴赫的原版中，这首曲子通常用小提琴演奏，并且位于低音区，温暖的音调是平静优雅的核心，旋律自然展开，仿佛自然的呼吸。我们来听到钢琴独奏的版本。

巴赫降一大调长笛奏鸣曲，具有轻盈的质感、简单的和声和高度装饰性的旋律。这首奏鸣曲分为三个乐章，这种模式在维瓦尔第协奏曲中很常见，而不是更早之前那种朴素的四乐章教堂和室内奏鸣曲，只是降一大调长笛奏鸣曲中的慢板乐章，钢琴独奏版。

虽然这些古典音乐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但依然会有新的诠释空间。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钢琴音乐作品76号包含四首名为随想曲和间奏曲的作品。随想曲速度更快，更具有戏剧性，形式通常更为松散，而间奏曲更内省更清晰。来听到第三首降 A 大调间奏曲。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0: 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
2: 告诉你，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9: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9: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

0: 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益剂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翳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每天在节目当中里呀，我都会给大家伙讲解各式各样的眼病啊，它的发病特点呢啊，如何治疗啊啊，以及过去大家伙都有哪些个误区啊，问题在哪儿啊等等这些个问题啊。经常啊我身边的人就劝我，他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啊，你说哥你这现在啊要名有名 是吧？你也不缺钱，啊，你每天这么忙碌干什么呀？啊，我要和大家讲啊，不容易呀，啊，回想我打小学医，啊，那动不动啊，背不出汤头，你都得挨板子，啊，背不出草药的药性，那就得一顿打呀，啊，那到后来呢，逐渐啊有了名气，特别是现在啊，很多人不远千里万里找到我跟前儿啊，你说大家伙笨的是啥呀？啊，不就是笨的能够让这双眼睛透透亮亮的，不就是笨着能好病吗？啊，所以说呀，既然啊我现在能干得动啊，我觉得呀，我就应该给大家伙呀，哎，能解决一个是一个啊，不能辜负大家伙对我们的认可和信任呢。再者一说呀，这些年从事的眼科治疗啊，能找到我们看病的，咱说句实在话呀，这还有点条件呢啊，可真有很多人没那个条件啊，那你说咋办？那你说他的眼睛就不要了？你说他这个病就不治了？不可能吧，是不是啊？所以说为什么呢，我要专门抽出时间来借助广播这个平台，要让更多的人，让大家伙听到我的声音啊，能够了解眼科治疗的知识，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啊啊，我记得大概半年多以前啊，我就有这么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姓高啊，是哪儿的呀？就是咱们黑龙江鹤岗的一位煤矿工人啊，他倒不是直接下矿上去干活的，他是干什么的呀？哎，他是矿场的一个司机，开车的啊。这个老高啊，今年82岁，比我岁数稍微大一点啊，家里边啊有3个孩子。这个老高啊，从以前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乐天派啊，你别看呢在那个年代是吧，像这个岁数差不多的人都知道咱们经历过什么，吃过多少苦啊，什么上山下乡啊，反运动啊，是不是60年呢，那都赶上过。哎，但是呢这个老高啊，哎，一直是啊乐观的面对生活。早在20-30年前，那个时候呀，这个物资还比较差啊，这个老高啊因为是个司机啊，那他们家的生活跟别人比起来呀还真不错。说为啥说不错呀？哎，那个时候

经常是买不上菜，买不上面，啊，不是说你花钱就能买上，不见得，是不是？哎，但是呢，这个老高这个司机占了优势了，他单位有时候分点福利呀，啊，哎，说那个时候呀，两节，八月节、春节，拉点东西呀，储备个秋菜呀，哎，什么的，这个老高啊，哎，他们家的东西总比别人家的多，有这方面条件吗？可是呢，到了近些年啊，大家知道啊，这个鹤岗这个地方啊，经济不行，没什么活力，人们收入上不去，年轻人都往外跑啊，这老高也是，家里边仨孩子，除了老大接他的班以外，下边俩孩子全都跑出去了啊，全都跑出去了，那没办法啊。这老高呀，早在十几年前就查出了白内障，眼睛模糊看不清啊。那时候啊，老高乐呵呵的说，没啥，白内障嘛，这我岁数的人都有，我身边人这不都有白内障吗？没事，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啊，虽然说眼睛呢模糊一点吧，看不清一点吧，因为也问题不大。哎，就这样啊，过了几年啊，大概将近十年前，老高查出了糖尿病啊。这老高也说呀，嗨，没事儿啊，这不是有药呢吗，让我天天吃着降糖药也没事儿，这医生都给我开着药呢。可是因为这个经济问题呀，啊，那时候家里边还有俩孩子没结婚，这老高啊，每次都是用的最便宜的降糖药，都不舍得用贵的呀。哎，即使是这样啊，这个老高啊，仍然啊有一颗呀特别乐观的心啊。说从哪能看出来呀？嘿嘿，这老高啊，平时没别的什么爱好啊。他家孩子讲啊，这老高啊，他就爱下象棋啊。可能很多这个岁数的老同志啊，哎，都有这个爱好啊。但是这个老高啊，特别的着迷啊。说这当初上班的时候，是吧？哎，只要说能歇下来，甭管有多累啊，就哪怕这边修着车啊，满手油污，哎，只要但凡有点空啊，拉上个人就能杀两盘啊。经常是晚上啊，回了家，哎，这老婆啊，这一顿埋怨，一顿数落，那饭都不知道凉了多少回呀。这老高呢，就总是乐乐呵呵的，也不说什么。媳妇儿看得辛苦啊，也就不再埋怨。哎，可是打从有了这个眼病以后，这个老高啊，慢慢的就高兴不起来了。为啥呀？眼睛模糊，慢慢就下不了这个棋了，啊，看不见了。所以说呀，房前屋后的小区里、公园里，慢慢也就没了这老高的身影，这家里边也就没了老高的笑声了。那老高这样，家里人着急呀，没少给他寻医问药啊，到处看呐，啊，想治啊。大概在十年前，医院医生就建议他要做手术啊，但是那个时候呀，啊，说要是赶上了国家政策啊，说这个白内障啊，国家
给报销啊，那还得花好几千啊。要是呢没赶上这一波，个人掏钱呢就得花个2万多。你想啊，这有的人说了，

再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跟他讲啊，不光是白内障，而且呢，因为这个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眼底血管啊，医生跟他讲，打比喻啊，就跟那个家里的暖气管锈坏了一样啊，里边被那个糖腐蚀的呀，这个血管是弯弯曲曲，全都锈坏了。说这时候你想手术都没人给你做了，眼看着视力越来越差啊，只有零点几，0.3不到，0.1不到啊，一个眼睛不到0.3，一个眼睛不到0.1，你说说这日子怎么过？你说说谁能高兴得起来啊？哎，就这时候他的一个老棋友，也是他的一个老工友跟他讲说，你呀，快试试复明十八丹吧，啊，我们亲家人用的相当好啊，头些年眼睛做完手术，后来的眼睛又不行了，结果这用了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哎呀，这比手术都强多了。听这话，这老高郁闷的心情又打开了，连忙托人打听啊，哎，就这么的知道了咱们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啊。后来家人支持凑钱用上了咱们这个药啊，打从那时候起呀，这老高啊掰着手指头算是等效果呀。功夫不负有心人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啊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不光说这个眼睛感觉比以前透亮了啊，感觉眼前呢那个雾啊散开些了，而且哎，你看看啊，这个象棋上那个车马炮，哎，能分得清了啊，这可把老高高兴坏了啊。等到一个半月以后，老高出去啊，又跟过去的老棋友啊厮杀下上棋，这院子里又听到老高高兴的笑声了啊，家里边人高兴，多少年没这么笑过，没这么高兴过了，老高也高兴，是不是最高兴的就是他了。等他用完咱们这六个疗程以后啊，老高说，哎呀呀，宝贝，真是宝贝呀！啊，你看我这眼睛现在，啊，出门、上街还是买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啊，而且呢，哎，这家里边呢，写个字儿啊，画个画啊，下个棋呀，那小棋，那小字儿，看得可清楚了。每当听到像这样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特别是啊这个家庭不宽裕的，特别是呢跟我岁数相仿有过类似的经历的啊，这部分人说能恢复起来，我打心眼里是最高兴的啊。但是我还惦记一个事儿啊，啊，就是啊，咱们社会这么大，很多家庭困难的人啊，你说真要是花个5-6千治眼睛，真困难啊，真困难。所以呢，我专门拉下这张老脸呐啊，跟厂家要求啊，我这个方子不要钱，您能不能呢拿出成本价，拿出一部分的名额，让我们的眼病患者能用上药，把眼睛能治得好啊。就这样我们达成协议，所以才有了咱们现在这个大型的惠民关注活动啊。所以啊，这个政策来之不易呀 啊你说厂家能一直不赚钱吗？能一直成本价销售吗？不可能啊，是吧？人家也有一大堆的。

0: 工人，也有每个人后边一个家庭，对吧？哎，所以说呀，这批名额一旦用完，活动结束后，咱们还得正常销售啊。咱们现在呢，只能说是啊，就着这点名额啊，谁先定是谁的。只要你能报上名的啊，咱们原价5960元六个疗程的全疗程用药，现在只要1490元，省了3/4啊。我相信1000来块钱的，你就是放在鹤岗或者农村或者再困难的地方，我相信啊，大家不难了。啊，每天咱们给出的是20个名额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申请这难得的名额啊，名额现在所剩不多了啊，一旦用完，活动可就要结束，先定先。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18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18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100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18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复明18单的老师是吧？
0: 对，这里是眼细胞复明18单。你好啊。
3: 你好你好，这电话啊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来的，我就是来感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感谢老师你来了。
0: 哦，哎呦，感谢我来了，看来是好事儿啊。找到我的都是有眼疾的患者啊，您是自己有眼病啊，还是家里人有眼病啊，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18单恢复的？
3: 是我自己吧，是我自己这眼睛有毛病。这现在这个眼睛啊，这真的就跟换了双眼睛似的。我真的，我就特别感谢你。我说的不愧是从细胞上治疗眼睛啊。
0: 哦，不客气不客气啊。只要大家伙儿通过眼细胞复明18单把眼睛治好了，哎呀，这我听了比什么都高兴啊。咱们治病啊，这个一定要与时俱进。一直以来啊，都是呢以五脏论治。啊，咱们这个18味药蕴含的5大方子呀，这里边包括有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还有宣肺方。但是呢，咱可不能说止步不前、骄傲自满呐。啊，现在医学也在发展，啊，有一些个过去确实解决不了的眼病顽疾呀，那现在咱们通过现在的分子生物学，把这个药物进行高精尖端的提纯提取以后，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啊，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药物药效引领到眼内，打通眼部循环，修复眼底神经，恢复眼底组织结构。这样的话呀，就再无难治的眼病了啊。
3: 是我没说嘛，说啊，我就是哎呀，听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是这个国药准字的，然后是从这个细胞上治疗眼睛，哎呀，我就寻思啊。

0: 我以前吃那么多药没好，我这回我试一试吧。没想
1: 嗯，
0: 到这
1: 对，
0: 回这一试真挺好，这我买了6个疗程，用了5个半疗程了吧？这效果还确实不错。我家是这个沈阳铁西的。
1: 哦，铁西的朋友啊，在这儿啊，我确实可以很自信的告诉大家伙儿，只要是眼病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必18丹的，那咱们就算进入保险箱了。啊，甭管你过去什么眼病多严重，要手术，或者是说医生都没法给你手术的，或者有的是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在我这儿全没问题啊。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了解，你当时是什么眼病啊？哪种类型啊？
0: 哎呦，一说这原先这个眼病啊，那时候可真是没少遭罪，眼睛有这个白内障，哎呀，瞅前头啊就是雾茫茫的，总是像有雾啊散不开似的，然后还有这个黑影飘，哎，刚开始少，后来就多了，密密麻麻的，哎呀，
1: 对，
0: 再后期瞅东西就变形了，哎呀，
1: 哎，
0: 你瞅那个下楼梯呀，瞅这个脚都不敢这个往下放啊，瞅急了拐弯的，看电
1: 嗯嗯
0: 视那
1: 嗯，
0: 个人也不行，人也是变形。然后呢，晚
1: 哎
0: 上
1: 呀，
0: 还根本不敢出屋，看不着道儿，上医院检查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
1: 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但是像你这个单纯的白内障啊，它不会直接引发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我问问你啊，就是你过去身上有没有什么基础慢性病没有？啊，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类问题有没有过去？
0: 糖尿病没有，血压吧稍微偏高。
1: 血压偏高是吧？哎，这
0: 确
1: 个
0: 实
1: 现
0: 是。
1: 代人呐，为什么眼底病越来越多？啊，你像你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有的人是黄斑变性啊，有的人是这个视网膜脱落呀，眼底出血呀。为什么这种眼底病越来越多呀？早在过去可没这个事儿啊，大部分都是白内障就得了。这个眼底病增多的原因就跟咱们的基础病越来越多有关，啊，你长期的高血压，是吧？长期的糖尿病，啊，这个高血压的冲击和高血糖的渗透，就容易造成啊眼底动脉出现硬化。眼底硬化以后啊，主要眼底视神经因为缺血缺氧，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啊，这个变性还算是最轻的一种呢，啊，这啥叫变性啊？说白了吧，就是因为缺血缺氧把这个细胞都给饿瘦了，因为有的呢，哎，甚至因为缺血缺氧啊，饿肿了，啊，这样的话呢，眼底呀高低不平，视神经呢没有办法正常发挥视力功能，啊，所以看东西变形啊。走样啊，颜色也不真呐，或者是说白天还好，晚上看不清啊，等等等等，这些症状就都出来了，知道吧？这也是一个难治眼病啊，也是一个致盲眼病啊，这个过去怎么治过呀？
0: 哎呀，那药没少吃，什么是那口服的呀、抹的呀，这些什么的，这都用过，但是这效果都是不行啊。
1: 啊，咱们老百姓讲实际的，是不是？你给我开一大堆子药，是吧？哪个能管用，哪个能治喽？你如果治不了这一大堆子药，是不是白费？
0: 那可不，
1: 是不是？
0: 钱还没少花，对。
1: 对呀，钱还白花，就是这回事儿啊。可是过去呀，特别像很多的西医，什么外点的眼药水啊，抹的眼药膏啊，确实拿这个呀束手无策。你想啊。眼底病，你就是穿过眼珠子到眼底，啊，咱们说了，你起码还得要有9层呢，你起码还得要有将近1寸深呢。你想什么药能渗透那么深呢？是不是？它根本进不去啊！你必须得用内用药，必须得那小分子药穿透血脑屏障、血眼屏障，这才能把药送到眼底。你送不进去，那药就是白吃了。
0: 反正是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丹呐，这效果确实是不错。就打从用上1、2天就看到就有效果，而且眼睛吧就不像过去吧，就是好像这总是磨得慌啊、红啊、刺挠啊，哎就没有了。就是我7天左右吧，就是能看着道了，就不像过去就是瞅前头就啥也瞅不清啊，就是那个雾什么的都可那什么了，就半个月就黑影就见少了。你能明显感觉到前。

0: 黑影不像过去那么密密麻麻的，就见少了。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哈，哎，就前头那个雾哈，哎，就化了，就不少了，就好像前头那个雾散就散了似的。
1: 哎呀，好啊啊，这就是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在好转 啊。咱们说了，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一个星期眼睛能亮它啊，一个疗程呢，这个眼睛就能上一个大的台阶儿。所以你看这个眼底里边的玻璃体混浊、白内障啊，这些淤阻多少年的垃圾，这就开始往出清啊啊，所以眼睛开始变得透亮啊啊。但是这个还是在治疗当中，这个把疗程要是能用足用够啊，这个关键我得治你的眼底病啊，眼底视神经的这个萎缩呀、变性啊，这个得治，这个是关键啊。
0: 确实，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就不变形了。
1: 嗯，
0: 就是明显的，你看看电视瞅啥了，哎，它这个不歪了，
1: 对，
0: 就是你夹菜也能夹准头了，
1: 啊，
0: 下走道吧，这脚也敢往底下落了，就是三个疗程的时候哈，哎，这个雾就散了，基本散的差不多了，前头就瞅东西清楚了。我原先的视力是0.1、0.2啊，那时候就自己干啥东西就干什么活，或者吃那个拿东西什么都费劲，那根本就自己干不了啥。就三个疗程的时候，我就自己干点啥能干了，因为看东西能看清楚了。
1: 好好好
0: 啊，
1: 啊，
0: 我就自己摸摸搓搓做个饭什么的都能做了。
1: 啊，哎，对，啊，
0: 我这不现在五个半疗程吗？我现在就是看手机，看电视都能看了，能看清楚了。现在视力是0.6、0.8。
1: 好，
0: 就现在你瞅那个蓝天白云呢，真是蓝天是蓝天，白云是白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是吧？哎，就应该这样啊！啊，咱不能头哪儿都是雾蒙蒙一大片，跟那雾老散不去似的，是不是？
0: 哎，那原先就那样啊！
1: 哎，
0: 你现在搁上那个那什么花园溜达溜达呀，瞅那个花呀，也新鲜呐，逛个超市啊，买点啥东西啊，也敢买，也能瞅清楚，心里也亮堂啊！这人吧，就是这心里一亮堂吧，这整个人就觉得年轻啊！这换双眼睛就跟这个人呐，都年轻了十来岁呀，都得啊！
1: 哎，这个真不夸张，确实这样啊。
0: 哎呀，我这心里啊，为什么现在呀，自己做个饭呢，想干啥干啥，想上哪去上哪去，这心里的吧，就是一个敞亮。
1: 对。
0: 啊，哎呀，我这可高兴了，用了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所以吧，我就听到咱们这波活动嘛，现在买1000多，
1: 啊，
0: 现在是花1000多，是买仨疗程挣仨疗程，活动剩最后一小部分赠品，这要提前结束了嘛。我就着急呀，啊，就着着急给这老师打电话，一遍遍打针打进来了。我就寻思把我这搓搓的，我想就是再订一份啊，参加活动啊。
1: 哎，
0: 那
1: 珍惜现在的治疗效果啊。但是呢啊，六个疗程用完，你这个眼病就好彻底了啊。你虽然说呢，在一般的眼科医生那儿，你这个恐怕就是治不了、治不好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啊，没啥药能治，但是。通过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啊，六个疗程，我让你彻底康复，眼底细胞全面修复，眼底视神经、眼底毛细血管网全面恢复正常，这是没问题的啊。那有的人眼底甚至都做过多少回手术，我都能给他恢复好，你这起码还是原装的呀，是不是？没问题，
0: 嗯，
1: 啊，放心吧。
0: 啊，是你那意思说这次活动我不用参加了是吗？
1: 哎，不用参加了啊，一分钱不用花。手上的药用完，该停就停就可以了啊！这次的政策呢，确实名额非常的金贵啊，厂家呢成本价给大家支持大家伙的治疗，这点名额也不多，给更需要的人吧啊！
0: 啊，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更高兴了。那行，那我就把这手里药用完了就停药了哈。
1: 对，用完可以直接停了，祝贺你吧啊！
0: 好好，谢谢你老师啊。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是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

0: 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2: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1: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啊。
3: 老师啊，我是这个辽宁盘锦的。
4: 盘锦的，嗯，
3: 对，哎呀，我这不是那个听说这个活动，说这个赠品就剩一小部分了，马上就要提前结束了，哎，我这着急，
4: 嗯，
3: 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
4: 嗯嗯，
3: 我这是咋回事呢？我这是吧，我表哥吧，他的那个介绍给我的，啊，
4: 哦，
3: 他是那个原来他就也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眼底出血，
4: 嗯，
3: 但是吧，他那个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那个富明18单。他用了6个疗程以后，
4: 嗯，
3: 哎呀，现在全好了，
4: 啊，
3: 哎，
4: 对，啊，这肯定没问题啊！出血的、手术的、出血之后反复发作的啊，多次出血的，这个通过眼细胞复明18单都能治得利利索索的，没问题。
3: 哎，他这不用完之后，这不全好了吗？他就告诉我，
4: 嗯，
3: 让我赶紧用上。他说吧，你先听听讲座，
4: 嗯，
3: 哎，他说那有个讲座，你听一听。
4: 嗯，
3: 我这不今天听的这是第5000头了，哎，
4: 啊，
3: 哎呦，我感觉吧，你讲的吧，确实挺好。而且吧，
4: 嗯，
3: 很多里边讲的跟我都是非常对症的，而且吧，
4: 是吧，
3: 我还听了里边说有不少人吧，都人家那用完之后都好了，哎，
4: 嗯，对，
3: 有，哎呀，完了有的还说那个说这个眼睛像换了那个一双眼睛似的，哎呀，我这一听，
4: 真是啊，
3: 哎，
4: 啊，
3: 我
4: 那您是什么眼病的？您把你的眼病情况跟我说说看啊，他们好了是他们的，这谁好谁是谁的受益呀，啊，对不对？
3: 是
4: 啊。
3: 嗯，我这是吧，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眼底出血，
4: 哦，
3: 就是吧，也这眼前的黑影吧可多了，黑影，
4: 嗯，
3: 哎，
4: 嗯，
3: 你看啥东西吧都是模模糊糊的重影，
4: 哦，
3: 哎，完了视力吧，哎呀，视力现在下降的可厉害了，我这左眼呢，
4: 哦，
3: 左眼就剩0.08了，
4: 哎呀，
3: 你右眼的是0.2，现在我都不能出门了，
4: 哦，
3: 就这么说吧，不敢出去，
4: 哎，
3: 哎。
4: 嗯嗯，
3: 你说看啥东西吧，你也看不清，你也不敢出去，是不是？完了吧，我这些年吧，你说，哎呀，就为了治这个眼睛，这钱吧真没少花，地方也没少看，
4: 嗯，
3: 什么吃的、抹的、上的呀，都用过，但它就是不好啊，哎，
4: 那可是的啊，咱们的这个形容什么东西宝贝啊，就是说形容像眼珠子一样嘛，是吧？这真可比。这个腿疼腰疼，甚至真可比那骨断筋折要让人难受难以接受啊！啊，你说天天一睁眼儿，俩眼呢，那跟睁眼瞎差不多，啥也看不清，哎，啥也看不见的，是吧？真怕说有一天连点光感都没有了，那心里边那可真得憋屈死啊！
3: 是
4: 不是？
3: 哎，
4: 所以肯定
3: 怕这个。
4: 哦，
3: 嗯嗯。我觉得这不这正好的这活动了，赶上活动了，而且这活动这我一看跟我表哥那时候买的，他花5000多呢，他买6个疗程，
4: 嗯，
3: 现在这活动你看，这刚1000多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那是省好几千块钱呢。
4: 啊，
3: 完了我这主要啥呢？就是说提前结束了，我现在赶紧给您打个电话，我得跟那个，
4: 啊，
3: 赶紧我也得报个名领那个啥，我也得订一份啊，订一个那个6个疗程的，
4: 哦，
3: 哎，
4: 嗯，可以，这个没问题啊。你这个眼病啊，在你当地啊算多重怎么样我不管，在我这儿啊这就是个小毛病啊，
3: 哦，
4: 我常讲跟那个因为白内障啊像这个玻璃体混浊呀，啊，这些毛病啊在我这儿那都是小毛病，眼底病变啊，视网膜脱落是吧，有明显的黄斑变性，眼底反复出血，多次手术的这类人群，在我这儿那都是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啊？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 你别看它这里边。

0: 边只有18种药物，但是呢，这里边蕴含的五大方子啊，湿无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除此之外呢，又结合了现在的药物药理学啊，药物分子提纯工艺提取出来的超小分子眼细胞复明多肽，这种小分子多肽呀，不光穿透墙啊，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管屏障啊，药物直达病所见效快，而且关键它能够修复眼底细胞啊。咱们说个通俗的话讲啊，这就跟过去呀、啊、咱们用的这个除疤灵一样，它能够给你的眼底除疤啊，这么眼细胞这个变性啊、紊乱呐 啊长的这个，因为手术以后啊，长的眼底都不平啊，造成的这个看东西啊啊，这个高高低低的、弯弯曲曲的这些问题，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修复眼底啊，都能达到彻底康复的效果。所以你的眼病要跟那些人比，你觉得是不是就轻多了？
1: 那是，
0: 是不
1: 是
0: 、哎、所以说那些人都能好，你这差啥呀？没问题啊。
1: 是我那个哎，你我表哥还跟我说了呢，哎，他说你
0: 对
1: 你放心用吧，他是从细胞上吧治眼病的，哎，你
0: 没错，
1: 你就放心用。所以说我说赶紧这地方把这活动参加上呢，是不是？
0: 哎，对喽对喽，而且
1: 早用上早好。
0: 对喽啊，谁早用谁早好，早用一天早好一天，早用一个礼拜呀、啊。你不用我说，你自己就知道这效果怎么样了，一睁眼眼睛比以前亮了，一个星期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你想想吧，是不是？嗯，现在呀、
1: 啊、
0: 你赶紧报名，这还能赶上咱们的全国惠民政策啊，厂家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不用5960啊，1490就能够用6个疗程的全疗程药把这眼病就彻底治好，以后就不用再花钱了啊。但是这批名额呢，确实是啊，马上就快要用完了。这个活动肯定得提前结束吧，因为咱们全国眼病患者多，我们也不能全都照顾过来了。谁先定是谁的。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0: 哎，行，那你抓紧先报名吧。再见。
1: 哎、那再见了。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哎，这太好了，跟您通电上电话。那什么，我家是这个承德的患者，我这不听说现在这个眼细胞这个18单吗？细胞十八单这个没疗法，这个现在说是活动啊，说是怎么的？剩下就剩一小部分了。现在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剩3个疗程啊，而且说是这个什么要提前结束，剩品都不多了，是不是？我想报个名啊。
0: 这是真的啊。咱们这个政策呢，执行了一段时间了啊，厂家给予的名额马上就快要用完了啊，在这个名额之内呢，咱们是可以按照成本价啊，人家企业可以不赚钱，但是你不能让人一直不赚钱呢，对吧？
4: 对，
0: 要一直让人不赚钱，厂子不都黄了吗？厂子里面的工人不都得失业吗？ 是不是？
4: 嗯，
0: 所以说呢，这批名额结束之后，咱们只能按照这个正常价格5960啊。现在你要是能报上名，赶上这批名额呢，1490。

0: 他听到了的啊，我是觉得呀，不应该错过，是吧？
1: 是是，你看，我当初就花5000多块钱买了六疗程的嘛，现在你说这1000多块钱，这省好几千呢。你说我寻思啥呢？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不用再买点？我想趁这个机会，我想再买点，再巩固巩固啊。
0: 哦，用过了啊，想看看需不需要再用，是吧？
1: 对对。
0: 那把您的情况先说说看吧。您当初是什么眼病啊？
1: 好好。哎，我跟你说嘛，现在我从这心里往外里啊，对这个，对你们这个演戏方复明十八来，我得说是感谢认可，因为啥呢？我得说受益了。哎呀，你说我眼睛如果不用这个，我可能现在都不知道到啥程度，整不好都得要失明，可能都得。你看
0: 是吗？看来你之前的眼病不轻啊，具体说说吧。
1: 我原先是啥，有糖尿病，后来眼睛就不好了，逐渐的就不行了。完了眼睛这一个啥呢，总感觉疼胀啊，另外呢还有雾啥的，从哪儿这些雾烧的。再有眼睛里头总有不少那个小点儿啊，小条啊，什么玩意儿总在眼睛飘了，瞅哪跟哪，那可闹心呢。后期吧，这眼睛吧里头吧，怎么说呢，总感觉到闪那个，就像那闪电的那种光。哎呦，我总感觉都有那种感觉，一闪一闪的。
0: 哎呀，这可就麻烦了。那这就说明啊，你的眼底视神经在一点一点的剥脱，视神经在断裂啊，才会出现那种光闪感，或叫打闪感。这个晚上闭上眼儿最明显，睡觉时候的眼睛哗嚓一闪，哗嚓一闪。这个跟你什么呀？跟你这个糖尿病这个基础病可有直接关系啊。这个厉害的话，可容易造成这个视网膜脱落呀，眼底一下出血呀，这容易一下子失明的，这可是啊。
1: 是是，这不当时大夫也说，但是说你说咱作为患者来讲，你说咱也不是不治，你说也自理淋漓了四三招，也没有选购更好的办法，也没有选购一个明白一个药，可以这么讲，啥事没找花。哎，你说还啥也干不了，心情也不好，有病你说眼睛不好，呼噜出不去，啥也看不清。你说是没说吗？电话号码也看不清，电视上的人也看不清，说不定连家人进来都看不清哪个哪个。
0: 是。咱不是说心疼钱，咱关键是心疼这个病啊！啊，你说这个做过后再发展越来越重，以后可咋办呢？是不是？
1: 哎，是，哎，别说挺幸运，后来就是知道你介绍这个演戏方复明十八丹了吗？听说这是国药准字的，哎，不少人用的，人家都恢复挺好。这么我就寻思，那我也得试，不能说是，咱说是放弃了。另外，你讲话呢，听这个好那个好，你自己要不用不试的话，那永远也好不了，对不对？
0: 对啊，谁好不如自己好，你得用啊。啊，
1: 这么的我就买了，当时花5000多块钱买了六疗程，别说5000多，8000多来也得买，但是为了治眼病嘛。哎，别说还这个玩意儿嘛，用上之后吧还真就没让我失望。你看，哎呀，我感觉用上2-3天吧，原先眼睛不是有点胀，有点疼，那个感觉就消失，就不那么疼了。
0: 哎，你看看
1: 完了用到用了一个多礼拜，我感觉不到10天呢，一个多礼拜我就感觉这眼睛就是闪亮光的感觉，就几乎就感觉不到了。
0: 哎，好啊，太好了。所以咱们呢，这个我研究了10几年，把我家传之方通过现代科学提取眼细胞复明多肽，把药物做到超小分子穿透力强，哎，目的就是这个啊，咱们见效更快，治疗疗程更短啊。好啊，不错啊。
1: 是，你说是见好吧，这心情也逐渐好，也愿意用，越用越好。你用到一个疗程吧，就感觉有啥变化，这眼睛那个黑点儿飘那些东西，烂满樱花那些东西啥的，哎呀，我就怎么眼睛转呀转的，也就不知道转到跑哪去了，雾啥也逐渐散了。
0: 好，太好了。
1: 哎呀，你说真是，这想不到，我没说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你说我治好几年也没有现在的这个效果这么好。哎，你说越好越用越好。哎呀，你说现在啊，你说是那个眼睛那个雾啥的也都没了。是也不疼了，也不胀了，也没有那个亮光那种感觉了。那而且这个视力吧，明显都提升了。原先呢，说不好听话，就瞅那个0.05、0.06那嘎了，就那样，就模模糊。现在我到医院测去，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快到0.7了。哎呀，你说现在啥也不耽误了。哎，现在出来溜达溜达，哎，跟那些熟人啥的，说不好听，现在咱也敢昂头走路了。原先那么低头，因为啥呢？总是认错人，有时候给人家跟咱说话吧。咱也看不出个出来呀，你说 回答不是，不回答不是，人家还有背后说这小子。

0: 的呢？下大，你说我啥下子？咱一个平民小老百姓是不是？哎呀，你总死太尴尬。
1: 老百姓的，对，哎、咱眼睛好了，再跟他们出一出门，老远就打招呼，他还说你架子大吗？是不是？
0: 是。
1: 哎，
0: 你看现在你说自己玩儿，打个扑克，打个小麻将啥，原先这两年都打不了了，他看不着啊。那人家不愿意跟咱玩儿，咱自己想玩也看不清，不是这个是整错就那个的整不对劲的。现在行了，不跟他玩了。哎，一夜回生活，得说感觉到眼神也好，感觉心灵也好，这心情也好啊，感觉到生活也美好了。
1: 嗯，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真就是啊，有双好眼，咱们这个后半生啊，这才能够幸福安康啊。这个心情豁亮，真是比啥都强啊。好。
0: 啊，我就寻思啥，你看看现在这手头不还剩两三天的药了，马上用完了。哎，我就寻思，你说现在的价钱还这么亲民，说在这老百姓咱都能接受，所以说我寻思，你看看你是专家呀，看看能不能给我也整个名额啥的，我也看看怎么再定点怎么的。
1: 嗨，你要啥名额呀？你这个手上的药呀，用完以后，你踏实的该停就停你的就行了。啊，这个眼细胞复命十八单呐，可不是让你没完没了的吃啊！啥叫治病啊？病根去了啊，五脏六腑我都给你恢复好了。你别说你有糖尿病啊，糖尿病这个病我不敢说能给你治了，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绝对不会有了，明白吧？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哎，所以说以后你这眼睛啊，就放心踏实的啊，不复发没问题啊。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多谢多谢。
1: 不客气，哎，应该的，也在这祝贺你吧，啊，这次政策呢不用参加了啊，但是身边的人如果有眼睛不好的啊，告诉他们，现在呀、啊、有这个政策啊，咱们呢就是个成本价啊，1000来块钱就能拿到过去5960元将近6000块钱的药，这点名额可是剩的不多啊，抓点紧报名，现在还来得及，好吧。
0: 哎，那没问题，你放心，这是做善事啊，让大家眼神说都用了好药，把眼睛都治好，这多好啊，这是善事，谢谢您啊，谢谢您。
1: 哎，好好好，不客气，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3: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丹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907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这电话打的真不容易呀、啊。
1: 嗯，是。
4: 我家吧是辽宁大连的。
1: 啊。
4: 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效果真是好，
1: 啊！
4: 你看当初吧，我也没敢多买，我寻试试吧，就买了3疗程的。
1: 嗯，
4: 这一晃挺快，用了将近2.5疗程了。
1: 啊，
4: 这效果没得说呀！
1: 哦，看来是真好啊！咱们老百姓呢，往往呢是说，好的了不得了。哎，就说、
4: 嗯、
1: 哎呀，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呀！
4: 真是，
1: 其实是有一肚子话想说，说不出来呀。
4: 可不是嘛，这是特别、
1: 啊，
4: 我高兴啊！
1: 啊啊啊！
4: 你说我今年才68岁，
1: 嗯，
4: 这眼睛高度近视800度，
1: 哎呀，
4: 戴那个眼镜啊，那眼镜片啊，就跟那平底屏又厚又沉的，压着鼻梁酸疼酸疼的。
1: 是，
4: 啊，眼东西这眼睛看东西啊，飞来飞去，小点儿型可多了，玻璃体浑浊。
1: 嗯

0: 双影。
1: 嗯嗯，
0: 看东西吧，变形七扭八歪的。
1: 对
0: 啊，你说看地吧，不平有坑，抽完手筷子吧，还瓢，门框里歪。
1: 嗯，
0: 啊，这眼睛模糊，瞅啥也不行。
1: 哎呀，
0: 啊，
1: 你看，嗯，
0: 你说这些年吧，吃药吃的多，也治了，
1: 嗯、
0: 效果也是一般。
1: 你看，啊，就怕这
0: 后来
1: 啊，
0: 啊，听演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
1: 嗯，
0: 说是从眼细胞上治眼病。
1: 对，是的，
0: 而且专治眼病的。
1: 对，啊，
0: 你说这短短这两个半疗程，效果是这么好，我这心里特别高兴，
1: 啊、
0: 给你打电话啊。
1: 哦，
0: 一是谢谢老师，二是、
1: 啊、
0: 你看我下一步治疗，你得给我指导指导啊。
1: 哦，哎，这两个来疗程用下来，现在哪个方面解决的最明显呢？
0: 哎，我跟你说呀，见效快呢、
1: 啊。
0: 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眼瞅能清理了，不像人这样那么模糊了。
1: 对。
0: 而且吧，我就发现它不伤胃，对胃没啥影响。
1: 那肯定的啊，
0: 也就一个星期，六七天吧，眼睛瞅着那黑影啊。
1: 嗯，
0: 一条条飞来飞去，黑影黑条少了。
1: 嗯嗯，好。
0: 啊，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看到变形，
1: 嗯、
0: 好多了，有规则了，
1: 有规则了，
0: 更
1: 啊，比以前整齐了，是吧？
0: 啊，那敢下楼敢下地，瞅那地吧，不像以前坑毛不平的了。
1: 嗯，对对对，好。
0: 你看现在呀，你看两个疗程的时候吧，黑影都没有了，肚子下来了，
1: 嗯、
0: 但以前的肚子就不得劲儿了。
1: 哦。
0: 嗯，这一晃到现在，你看两个半疗程吧。现在吧，我戴那个400度眼镜，瞅东西正常了、
1: 啊。
0: 哎，给我高兴坏了。
1: 哦，度数减了，是吧？
0: 是啊。
1: 非常好啊！这个过去啊，咱们说这个近视啊，说是就是眼轴拉长啊。这个眼轴拉长，西医到了也没说清楚是什么原因呢？哎，实际上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它就是肝脉不疏啊。这个中医讲啊，肝主筋，肝脉要是不疏呢，就会淤塞啊，淤塞以后呢，就会造成啊肿胀。那眼轴也是在肝脉上，要是这个肝脉淤积的越来越重，那你想，他眼轴能不越来越长吗？而眼轴越长，对眼底视神经压迫就越厉害。你当时啊，这是已经有点眼底病变了，高度近视啊，就怕眼底病变。眼底出血呀、
0: 啊、
1: 视网膜脱落呀，这些问题啊，再用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这个整个的治疗过程啊，在正常范围，啊，见效最快的就是咱们这个眼睛豁亮，啊，
0: 嗯，
1: 这个晶状体、玻璃体里边的垃圾毒素清理出去，这个是解决最快的，其次按照疗程来用啊，咱们一点点的给你疏肝通脉啊，一点点的眼轴拉长的问题可以得到逆转。啊，一点点的呢，咱们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修复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和视神经血管的网络，这样的话呢，让你的眼睛的视力呀、啊、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以及呢看东西啊，咱们更真亮了啊，原来变形的、弯曲的，哎，慢慢呢也能恢复正了啊，这都是眼底在修复的过程，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啊，六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啊，像你这个情况呀。只要把六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可以了，啊
0: 啊！哎呀，那太好了，我也是着急。一听这个活动啊，你说这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
1: 啊、
0: 正手三疗程，听说那个最后一小部分正品还不多了，
1: 啊、
0: 而且要提前结束。我这家这好不容易打个电话了，我现在咋的给我留一个名额定一份啊？你说视力不会这么好，
1: 啊、
0: 现在也失误了，眼、
1: 哎、
0: 前的眼睛啊，治的真的像你说的名不虚传呐，这是。复明十八单，这效果就是好啊！
1: 嗯，这是肯定的啊。但是名额的这个事儿啊，我就不能帮你了啊。手心手背都是肉 啊,
0: 啊，
1: 这个咱也不能有亲疏远近什么的。您呢就自己个儿报名就行 啊,
0: 啊。
1: 这批名额用完，确实活动就要结束。现在眼瞅的剩不多了、
0: 啊，
1: 你现在赶紧打你当地电话，赶紧报名，
0: 啊、
1: 先定先得，好吧？
0: 那行，我跟你多说了，我赶紧。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抑郁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么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专治眼病，打别的病不治啊，哎，只治各种眼睛的疾病，包括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像眼底出血呀、视神经萎缩呀，啊，还有像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翼状乳肉、视物模

种眼病啊。那我们现在到我这岁数来讲，可以这么说呀，对于各种眼病的治疗那是胸有成竹啊。那而且呢，咱们现在收音机前，我相信应该呀、有很多跟我这个年龄相仿啊，上下差不了多少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姐妹正在听咱们这个节目啊。我跟大家伙说呀，我对大家伙身体的一些了解可以能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啊，因为这都是多年一个个案例，多年行医总结的经验啊。你就拿前两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一个患者老曹来说吧，啊，这老曹什么人呢？这个老曹啊，就是咱们沈阳机械厂的一个老职工，啊，那过去呀，因为呀手艺好，所以呢，被人们尊称啊叫曹师傅。这个老曹退休以后啊，这个别的事儿也不干，就是接送个孙子呀，啊，平时呢爱上公园转一转，啊，没事儿吼两嗓子，啊，爱唱一唱，哎，而且呢还爱什么呀？还爱溜溜鸟，哎，你看看，这样的人呢，一般来说呀，心情都是比较开朗的，啊，心情都是比较开朗的，这个晚年生活呀，过得不错，哎，可是呢。天有不测风云啊，大概在四五年前，这个老曹就发现呢自己这个眼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了啊。那看不清了那得看呢，家人呢专门请假领着上医院啊，专门去咱们医大附院去给他查的眼睛。人家跟他讲啊，他这个呀就是一个老年性的白内障啊，而且呢同时还有点这个结膜炎角膜炎的现象啊，所以老曹平时说感觉到这个眼睛啊也微微有点磨得慌啊，不太舒服。哎，但是啊，啊，像咱们这个岁数的人都知道皮实惯了，那用老曹的话讲，年轻时候干活那手哪没碰过呀，啊，一个大口子一出来哗哗直流血，摁上照样干活，那算什么呀，啊，所以呢这个眼睛呢略微啊说是有点这个磨呀，啊，说是疼啊，啊，这个老曹啊还真没在意啊，用他的话讲啊，哎，就当时像年轻那时候呀，哎，干活不小心，哎，一个小皮屑啊，一个小铁渣进了眼睛一样，啊，说这过两天就好了，哎，就这么着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那今天为什么要提这个老曹呢？这不是吗？前段时间，啊，这个老曹啊，出门，哎，正赶上啊，那么寸，啊。就在家里边小区不远的地方啊，有个小公园啊，每天呢经常遛着鸟，经常去那儿转。这那天也一样，哎，可能是啊跟人家说话聊天的时候啊就忘了脚下的还差一层台阶啊，说着说着话溜达溜达鸟，哎，哭咻一下摔那儿了啊。这咱们很多老年人呐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是吧？这个老曹摔下以后啊，当时这个腿疼得要命，周围的人呐都是老邻居，都是老朋友，赶紧呐给家里孩子打电话，打120送到医院了。这个医生啊一拍片一看，说是骨折啊，那接骨吧，那没别的办法。哎，手术是挺成功，接的也挺好，

老赵回家呀，这一躺可就躺了三个多月。哎，有人说了，这是伤筋动骨100天呢、啊、这很正常啊。可是老曹不一样啊，这个三个多月下来呀、啊、在床上啊还翻身困难呢、啊、你别说下床了啊，那个腿啊这一动你别吃劲儿，稍微一吃劲儿就疼啊，这咋回事啊，也该好了。哎，上医院一检查呀，医生告诉他骨不愈合，这愈合的差，长不上啊，说这可怎么办呢？啊，西医说呀，你多吃蛋白啊，多补钙，又看看中医，中医说呀，说你呀肝肾亏虚啊，得补肝肾。就这么着，老曹说呀，甭管中医西医啊，咱全补，这只要能好起来就行吧。你得让我能下了床，你得让我能出了门啊，啊，天天在床上待着，这算怎么回事啊？哎呦，可这个时候啊，没让老曹放在心上的眼病，可出问题了，啊，出啥问题了？咱们都知道啊，你要想治这骨关节，是吧？你中医你得补肝补肾。这个老曹一吃补肝补肾的药啊，这个眼珠子呀、啊，那个胀的那个疼啊，哎呀，头一两天疼的还不厉害，等到三四天以后，这个眼能胀的，用他的话讲啊，恨不得把这眼珠子抠出来，那脑袋哐哐直撞墙的，啊，是吧？你再一看，这眼睛血红血红的，那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上火了，啊，上医院。一检查，医生跟他说讲，虹膜炎、泪囊炎，而且一量，这个眼压还有点增高，啊，问他吃什么药啊？说吃的什么什么药？医生说了，你这药不能再吃了，啊，你再吃这眼睛可不行啊。可是回到家，老曹想啊，那我不吃这药，我这腿怎么站起来呀？怎么好啊？是不是？哎。所以这就是两难了，啊，要不然我怎么说，我了解咱们收音机前大家伙的身体呢？你说到这岁数啊，难免有个这病那病的，胃肠不好啊，骨质疏松啊，关节老化、退行性关节炎呐，等等等等。同时呢，像这个退行性的眼病，啊，像包括像白内障啊，啊，像包括出现的结膜炎呐、虹膜炎呐。啊，有的甚至严重的会有这个黄斑变性啊等等这些情况，哎，这个在咱们老同志当中啊发病比较普遍啊。你看你平时没毛病没事的时候啊，这个病情啊可能发展的慢，可能啊你对它不太重视，可是真要有什么风吹草动，是吧？你像这老曹一样，真要是因为什么点什么事儿，哎，一下子把那眼病勾起来了，加重了，或者说你用其他的药物的时候把眼病加重了，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后悔呀。啊，我在没病没灾的时候我把这眼睛好好治一治该多好啊，是不是？你说病你不管它它就能自己好吗？不可能啊。这就是老曹啊当时的真心的一个实际想法啊。你说这个腿也想好，可这眼睛呢又得治。有人说，那你吃这眼睛的药啊？哎呀，消炎药啊，一般的药一吃完以后啊，胃里还凉，这老曹胃还不好，你看看这不就成了死结了吗？哎，就在十几天前，那个时候呀，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是吧，给大家推出的惠民活动正刚刚开始的时候，老曹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了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以后，我这一句话这个老曹入心了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里边18味药物都是纯中药，而且蕴含了5大方子，包括像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我说了，你甭管多严重的肝肾的毛病、老胃病，我说你都可以用咱们这个眼细胞

命十八单来进行治疗，啊，治你的眼病，对你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的损伤和影响。哎，这个老曹一想啊，这不正适合我现在的情况吗？啊，而且疫情现在呢，还是成。

0: 大象新选四个字，大象新选，放心之选啦。别忘了和我们互动啊，大家在安全情况下查看一下大家的手机健康度啊，电池健康，准备换手机了吗？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一些老人觉得高速公路上靠边走就没事儿，实际上高速上车速上百码，司机看见人也刹不住。子女一定要反复告诉老人，高速不能走，不能骑，不能上去拦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8: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来了各位，7:20啦啦啦啦啊，早上好，今天是星期五的，跟大家问个好啊。
1: 是的，今天应该是很多人心情最好的一天了，尤其到了下午，整个上班的状态都没有了
0: 啊，这期待啊。其实一般来说出去办事儿啊，不要选星期五，星期五啊出去办事儿，人家都不太愿意。
1: 所有人都整个身心灵已经来到了周末的边缘。
0: 有两天办事儿不太好办，
1: 周一早上，
0: 周一早上，
1: 周五的下午，
0: 周五下午不太好办，有事儿啊，趁中间这段时间赶紧办吧。欢迎各位来到97.88.7和91.8并机直播的
1: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
0: 我是罗西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

0: 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的电池健康度是什么、大家可以检查一下，就是平时我们身体要做体检，手机也给它做个体检吧。
1: 对，最重要的手机啊，一个是芯片啊，还有主板啊，这个还有呢，它就是 CPU 啊等等之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像我们身体里面能量一样，心脏一样的，就是电池了。请问一下大家，在安全情况下看一下您的手机电池现在健康度还有多少，新机发布了你准备换机了吗？
0: 小五月他说我的是15的 Pro， 我的电池健康度是90，就90%，还可以再战3年。
1: 我听说啊，专业的手机维修师说，如果手机健康度到90，你根本不太容易察别出你到底这个能，就是他这个还能坚持多久，你不太明显，低于80%或者是70%，你就会觉得手机不太好用了。
0: 当然也可以设置是吧？西哥上次帮我设置了一下，把我那个充电量设置成只能是
1: 哦，充电上限吗？
0: 对，88%。
1: 我是啊，你的可以设置上限了吗？现在？
0: 哎，你帮我设的呀。哎，我的那个现在的健康度是93。
1: 我的天，你这个保养的太好了，沙姐。
0: 93。
1: 我来看一下沙姐
0: 的。多亏西哥教导。
1: 充了735次循环次数，最大容量还有93%，你用什么充电器充的呀？
0: 因为刚一开始用新机的时候，你就帮我那个上限设置了95，说提醒我每次不要充满，
1: 我再
0: 这样可以保护电池。后来你又帮我调了好几次，你看你帮我设的95。
1: 一开始我给你设到了
0: 对95%，
1: 然后现在你还是95%的那个上限度。
0: 对，
1: 哎，真能够养护手机。
0: 所以西哦，原来西哥拿我当实验品，西哥你赢了。搞了半天我是小白鼠，
1: 小白鼠，没有，
0: 所以兄弟啊，真的可信。
1: 哎呀，别这么说，
0: 可信，
1: 我是让你用上新技术。
0: Cici，哎，我们俩真的太像了 ，Cici， 连手机电量差不多，你94，我93。
1: 94，93 ，Cici 的电池容量是怎么还能看得到电池容量？是什么手机？
0: 哎。这什么手机？
1: 哎，怎么手机还能看得到电池容量呢？
0: 对，4000毫安的。
1: 4000毫安，然后是典型值。
0: 哎呀，
1: 高科技啊！
0: 哪款啊？
1: 怎么我们都看不到啊？
0: 所以大家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很简单，大家把手机拿出来以后，在设置里面查看一下你的电池的电池容量，看看你的手机健康度，来和我们晒一晒就可以了。
1: 各家呢纷纷呢、都在抢在苹果之前呢发布了新的手机，什么华为啊，还有呢小米啊，都是这两天就忙着发布了，就要抢个先手。所以很多人看到之后说，会不会换新机了呢？待会我们7:45来教大家怎么保养好自己的电池吧。
0: 好，先说保养自己吧。就这段时间呢，我身边很多朋友啊，鼻炎哇，老严重了。每每开会也好，大家在一起吃火锅也好，你看他们挺受罪的。
1: 哎，说到这个春秋季啊，花粉季，特别是很多人呢啊，鼻子过敏呢就会进入到医院去治疗。到底什么情况下会过敏，过敏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 这款名为斯普奇拜单抗的药物是全球唯一治疗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也是国产首个治疗中重度特应性皮炎的生物制剂。这款药物的3项适应症均在2026年1月1号正式进入医保报销范围。
3: 首先可能要给大家泼一盆冷水，就是咱们这个鼻炎针啊，它不是一个根治性的一个治疗，它实际上就是一个plus 版升级版的一个对症的一个治疗。鼻炎针也并不是每一个病人都可以打，它是比较有严格的适应症的。
2: 医生介绍，这款鼻炎针主要是用春秋季花粉过敏诱发的鼻炎，需要每2周进行一次常规皮下注射，目前仅适用于18岁及以上成人，暂不适用于儿童及青少年，而且它的使用有一定前提。
3: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患者进行了一个规范的治疗，比如说我的鼻喷，然后包括用了这个抗过敏的药，至少三个月以后，我们的症状仍然没有办法去缓解，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包括可能我们会出现的呼吸困难、头疼这些症状，我们是可以判断为是一个中重度的过敏性鼻炎。
2: 是否可以使用鼻炎针，医生会根据患者症状的严重程度和换季周期来判断，市民切勿自行注射。
3: 但最根本最重要的，实际上还是我们对于过敏性的患者，平时容易告诉过敏性的患者，就是我去脱离我的过敏源，尽量的去进行环境的控制。你比如说我对于螨虫过敏的，那我可能需要去尽量的去定期去更换我们的床品。那么我对于花粉过敏的，我们出门戴口罩。
2: 如果出现疑似过敏

0: 过敏症状要及时就医，积极预防，规范治疗是关键。
1: 所以啊，其实大家这两天的话呢，就是如果啊花粉季来了，您是过敏源的话，戴好口罩吧，不然的话呢太难受了呀。
2: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金秋九月，云南大理洱海里的星河又将返场。2026年洱海鱼类生态调控补季呢，将针对一些外来小型的鱼类，比如说鲤鱼、鲫鱼、鲢鱼、鳙鱼等等种类呢，分阶段的开展。调控时间呢是9月15号到10月8号，第二阶段是10月20号到12月5号。每年洱海鱼类生态调控启动啊，这个湖面独有的鱼灯盛景啊如期上演，已然成为大理一道限定的风景线。所以这个九月不妨到洱海畔去看看鱼灯漫湖的浪漫吧。
1: 嗯，调控的过程当中啊，我看上一次的这个图片呢，有几百艘的渔船就在湖面上面呢翻翻的这个星星点点，
2: 鱼灯星点，
1: 然后看起来呢，特别在傍晚的时候照射过去啊，哎呀，浪漫的那种感觉又
2: 好出片呀、啊、姐妹们抓紧时间啊。
1: 对，现在我们看的看在湖里的船呢，大部分是游船，没有以前那个渔船了。哎，那个渔船呢，我现在看到有帆有风帆的这个船呢，都觉得说特又复古然后又浪漫啊，有一种这种风花雪月的感觉，在载着自己的爱人呢啊，星星点点泛，
2: 那只能想象，只能想象啊，
1: 真好，
2: 人家是在放鱼苗，你只能在湖边浪漫的想象一下哈。
1: 哎呀，好，说到这个鱼苗呢，我们再来说说三文鱼啊。吃三文鱼呢，很多人说要生吃才吃得出鲜味，真是这样吗？其实呢，异尖线虫这种寄生虫呢，多数情况下会寄生在鱼体当中，它们呢首先会随同人类的粪便排出体外，一旦钻入到肠壁呢，就会引发到剧烈的疼痛，严重时会造成肠道的穿孔。像日本的海裂头绦虫，则可以在人体肠道当中长期定居生长，无法自行排出，必须要依靠强烈的打虫药或者手术干预才能排出。所以我们吃三文鱼应该怎么办呢？
2: 最稳妥的方法呢，充分加热熟透，如果坚持生吃，需要自行承担对应的食品安全风险。要想吃到刺身级的三文鱼，那么优先选购包装明确执行 GB10136 的标准，注明可生食的产品。当然呢，家里的老人儿童啊，包括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呢，应当避免生食水产品。
1: 还是煮熟了吃吧，特别是生腌啊，
2: 把稳一点啊。
1: 对，说到吃鱼要熟透，吃药更要遵上医嘱。来看一下复方甘草片，很多人对这个片剂啊，复方甘草片并不陌生，是一种止咳的祛痰药。很多人认为呢，它是天然的吗？叫做甘草片，但是呢，实际上甘草片啊，不良反应并不少，除了可以。你如果是食用不当，会引发便秘、腹泻、头痛、嗜睡、眩晕、呼吸困难、心悸、心律失常、排尿困难及低血钾等问题，特殊人群也潜在有危险哦。
2: 所以啊，这个甘草片千万不要塞在包里，动不动含两片，动不动含两片。如果吃药3到7天，症状没有缓解，要及时就医调整。
1: 所以呢，是健康还是很重要的。今天互动话题，说说大家的手机健康度，在安全情况下看一下您的健康度还有多少，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7:30听路况，有请今天的小伙伴。今天是前方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早。
4: 几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21，低位逆行。机场高速双线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城区的交通情况还不错，二环东路、二环西路常规的高峰路段，丰兰国际出口。石场阿里金王桥交际通勤路段一波行车的早高峰行程，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长区的121大街还有昆瑞路进城方向的昆一范儿院路口行车略不拥挤。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畅通。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湖关枢纽往朱家村立交桥行车的早高峰经常， 过

0: 残余北路入口通行情况恢复。昆石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目前经过昆石昆玉三岔口广播立交杜家营以及成贡户区路段通行情况正常，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当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济南交通之声。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体检刚刚结束，个别朋友的体检报告单上出现了胆囊息肉的提示，那么出现胆囊息肉该怎么办呢？这一节我们就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介绍一下。
3: 确实，胆囊息肉做手术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它癌变，是有一部分的可能会发展成胆囊癌。但是从我们来讲的话，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旦发生了胆囊息肉的话，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大家一定记住不要恐慌也不着急。首先，胆囊息肉绝对不会有什么药可以吃的可以消的，没有。最核心的是随访和观察。关键是什么？第一个，你这个胆囊息肉的话，近期内是不是一个快速的一个生长，比如说去年只是 0.4， 今年到了 0.7 0.8， 这种情况就尽快的就去进行一个手术。第二个，做我们手术切除的一个标准是这样，就是胆囊息肉如果单个的胆囊息肉大于0.8公分，或者是它的息肉加在一块，就是多发息肉，比如说0.5 0.6了，加在一块的大于0.8公分的话，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尽快进行手术治疗。如果假设没有一个快速的生长，或者大小没到达一定的程度的话，大家就切不要去惊慌，定期的做一个单纯的一个腹部的一个 B 超就可以了。
2: 谢谢王林教授。胆囊息肉可能不会立刻出现病理症状，所以不必过度恐慌，但是也要重视。一般来说，非肿瘤性胆囊息肉通过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就能够治愈，至于是否需要手术治疗，请认真听一听医生的建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4: 早安，城市追光者，
5: 城市追光者，
1: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 早高峰来啦！
6: Morning， 各位早，7: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7: 这里是 FM91.8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6: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7: 大家好，我是莎莎。
6: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啊。刚才啊，听互动话题，我们跟大家呢聊一聊，因为新机发布嘛，这两天啊，大家聊一聊，测试一下大家的手机电池健康度。啊，来看一下大家的消息啊！
7: 来看一下兔子，兔子说：“你看他发了一个截图，
6: 他的是14 Plus，
7: 他的是
6: 14 Pro 吧
7: ？Pro， 他的手机的最大容量是83%，
6: 83%，再停一停，
7: 再停一停。人家兔子说了，我的是 iPhone 14 Pro， 他说我感觉还可以再战三年。
6: 嗯，
7: 83一样的可以三年吗？
6: 对对对对，就是。”家里人呢，我家里人上次用的也是14 Pro， 然后太重了，它无非就是太重了而已，一直掉到了74%才换，就没有换电池，直接换新机。
7: 嗯，
6: 换新机的时候呢，人家师傅跟我们说，其实你不要换电池，因为呢，你换过电池就代表你这手机拆过了，拆过的话它就会有折扣价。如果啊你是没有换过呢，就还代表全原装。你没关系，你只要没修过就
7: 行了。我一部旧手机都没卖过，家里好多。
6: 我的天，为什么不卖啊？你为什么不卖啊？那你留在家里炼金吗？
7: 可是卖也卖不了多少钱，
6: 可以卖很多钱。
7: 很多钱啊？
6: 很多钱。
7: 多到多少？
6: 我你
7: 说出来我听听，吓吓我。
6: 我2020年买的12 Pro，
7: 嗯，
6: 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上一次回收的话还能卖1200块钱。
7: 哦，
6: 你看还能卖1200块，
7: 这么值钱啊？
6: 我2020年，我25年卖的嘛，都用了5年了，嗯，然后还能卖一千两。

0: 百块，
1: 那这一想，哎，真是可以考虑把我那些旧机
0: 应该卖掉，因为你在家里也用不了多少。
1: 对对对对，
0: 你如果是再给小朋友用，他又看不上了，
1: 有道理，
0: 不如卖掉。
1: 这个思路可以考虑。小斧头他说了，西格莎姐打卡了，我的电池哎看不见呀，在设置里面。
0: 他说后盖也
1: 教过你，
0: 对，不管是安卓还是苹果，就是在设置里
1: 面。他说我的手机三年了，后盖都摔坏了，还是舍不得换。
0: 哦，
1: 是多么有感情啊！你和他之间经历了什么呢？
0: 我发现人
1: 不换就不换吧，啊，你悟着。
0: 我发现
1: 那是你的事儿，
0: 就是同样一批人，不同用机习惯。
1: 对对
0: 对，
1: 对吧？就每个人喜好真不一样。
0: 我又是属于那种，我即便啊，我手机没坏，我得换一换用用，换一换感觉一下。双鱼座就是这样子，很专一。
1: 青花，
0: 不是双鱼座的，他专一在哪一点呢？都喜欢新的。
1: 嗯，就和那个
0: 一个断新人胜旧人。
1: 好好好。星星如你啊，
0: 星星如星星人类、
1: 啊、好，你星星人类这个词特别适合你啊。
0: 所以每个人用的这个感觉不一样。你看刚才咱俩关完话筒还在说呢，我属于那种专用的充电器，充电头充电线我不用其他的，一定要专用的。然后结果
1: 西哥去哪儿随身携带24小时必备充电线和充电头，因为他要专用嘛。
0: 对，
1: 专机专用，
0: 专机专用。
1: 对，
0: 然后结果呢，我充了44次，我手机健康度掉到99%了。然后沙姐充了700多次，735次，手机健康度还有93%，上哪儿说理？
1: 所以我刚才和他说了一个道理，就像养孩子一样啊。经常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家里的很多孩子定时喂养、细致喂养，但那个孩子
0: 进口奶粉。
1: 对，而且几点钟吃饭，几点钟干嘛，就差不多就快变成流程化的了。
0: 最后发现身体不好。
1: 对，相反，可能家里的老二就属于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想吃就吃，不想吃就少吃一点。
0: 手边有啥吃啥。
1: 人家长得异常的好。你说
0: 这
1: 哪说
0: 的？这放哪说？刚才我还采访沙姐呢，我说你用什么充电头啊？
1: 拿到什么充什么？
0: 然后我说就是拿到什么充什么，他说拿电脑的都充，
1: 对，
0: 然后拿 vivo 的也充，
1: 对，都充过。就那个
0: 小米的充过 ，vivo 的充过，
1: 哎，对，都
0: 充过。然后外面的充电宝随便扫了充，
1: 就华为的没充过，因为我试了，华为充苹果充不了。
0: 然后最后发现，充了700多次啊，手机健康度还93%。
1: 所以就养孩子一个道理，有的时候你不要过度焦虑，轻松一些，可能你健康，他也健康。
0: 我这
1: 手机也能感应到你的一个心理状况，它和你融为一体了。
0: 好吧，我的手机你不配，
1: 你焦虑了，
0: 你不配，我这。100多的充电头专用买的，
1: 西哥，你的手机配不上你的精致。
0: 我还要设置那个自动化，
1: 哎、
0: 自动化，然后提示我说，哎，充到多少了，差不多了。
1: 所以越在意的事情，西哥最在意的就是手机充电这件事情了。他对于手机最在意的前三，他排第一吧。
0: 嗯，然后结果手机，
1: 结果哎呀，
0: 手机你负了我呀！
1: 越怕啥越来啥呀！
0: 你服了我，我对你那么好，你给我冲44次循环，你给我掉到99健康度。
1: 好，来，电池要爱惜。但是呢，其实手机总体来说，它和我们已经是生活当中息息相关、不能分割的一部分了。对手机好，没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 iPhone 吧，来看一下折叠屏 iPhone Duo， 这个单词太怪了，它 Duo。按照我们汉语拼音应该读 多是吧？都窝多
1: 多。
0: 然后我看到他们 CEO 读的是 duo
1: duo
0: duo 啊，太难念了，实在是。好，记者呢查询发现，新款的产品呢还没有拿到手呢，二手平台上面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抢注啊，标注说 iPhone 18代抢啊、折叠券呐、首发预定、新机包中等等的商品链接，溢价超过4000块钱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4000块钱的溢价，
1: 所以买不买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尽管苹果官方上调了 iPhone 17系列的售价，但是线下渠道开始降价促销了。那么专卖店的工作人员说啊，目前北京40多家授权专营店全部降价，目前苹果在售产品线下价格一样，都是已经下架的17 Pro 系列更便宜，这也是苹果方要求的。
0: 再来关注一下，有的是降价，有的是涨薪，来看一下涨薪水，月薪30000块，大家来看一下，这么值钱的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就是观云师，在山顶啊待30天，包吃包住，月薪还能够达到30000。据综合报道呢，9月4号，山东临沂天蒙山啊，蒙蒙亮的蒙，天蒙山景区呢发布了云端观察。

0: 员的职业，入选者呢将在海拔1001.2米的天蒙山驻顶呢，是驻守30天。这30天呢正值秋季，山上的空气通透，啊，朝霞、晚霞、云海，美景频发，可以说是出片的好时机。他要干什么呢？
1: 云端观察员啊，他不坐班，不开会，不写周报，每天观测记录山间气象和秋色变化，原创要产出至少一条短视频和多张高清风景美图就行了，这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内容。
0: 嗯，拍拍拍，发发发，
1: 编编编，写写写，
0: 写写写。然后呢，景区人员说，确实这30000块钱招聘是属实的，将综合考量报名者的拍摄呀及自身的能力。但是呢，为什么给30000呢？是因为他一个人啊要长期驻守山顶，对其健康啊、体力或者是技能也有所要求。
1: 我觉得如果这应聘的人脑子活路一点，你看这天蒙山景区吧，你除了拍片以外还可以当兼职导游啊，
0: 嗯，
1: 又可以赚点钱，
0: 然后完了之后
1: 又可以和别人说话，你就不孤独了。
0: 对，
1: 有时候当导游并不是为了挣钱，为了能有人和你说说话。
0: 哎，说的对，就是喜欢说话的人啊，不妨去感受一下吧。然后呢，如果有一门摄影技巧，哎，很适合小五月啊，喜欢拍片儿，然后呢又有摄影设备。
1: 五月说，我一个月比这个多多了，我去那儿受这罪干嘛呢？还听不了9.18？
0: 有没有可能第一种跟五月排除法，你在这儿啊一个月拿不了30000，你干脆请一个月的探亲假，你就请产假。五月，你说你家猫生产了，你得服侍啊，生孩子哦，他们家是公猫，还做了绝育了。啊，没关系，你就说你产，你请个产假一个月，然后呢，你到这儿挣这30000块钱，手到擒来嘛。
1: 哎呀，五月啊，你必须每天听节目啊，没有你啊，这西哥节目做不下去了。
0: 用网络听。好，今天互动话题啊，说到做节目的互动话题，说说看，请问一下大家，你的手机健康度现在掉到了多少呢？
1: 十七，这位署名17的朋友，不是17 Pro 哈，他的署名刚好叫17。
0: 嗯，
1: 他报了一个路况，前卫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交通事故，严重影响了双向的道路通行，还发了一个照片过来。
0: 前卫西路哪一段？
1: 前卫西路的北向南，来看一下图片是哪一段？
0: 好，嗯，你点开我看，是1903。啊，对，1903这个十字路口，就是龙湖的那个在建工地，
1: 那个新盘的那个地方啊，
0: 新盘的那个地儿啊，
1: 嗯，
0: 由北向南的方向已经堵车了，警车都已经到现场了。你看这个车被撞到花台了，一个
1: 滴滴撞到花台上了，对对对，
0: 一个白色滴滴撞到花台上。
1: 现在的双向的车流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呢，行经该路段的各位司机朋友谨慎慢行。如果您赶时间，嗯，那么可以绕其他道路通行，不要走前卫西路了。
0: 好嘞，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
1: 谢谢十七，谢谢，嗯，
0: 谢谢大家。好嘞。马上广告一分钟就回来哦，不要走开。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6: 排便通畅，排便不

0: 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2: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哎，听，声波在刷屏，
7: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6: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8: 好心情。
7: 早高峰，
6: 早高峰
7: 来啦！来啦！
9: 梦里各位早7点48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0: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9: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0: 大家好，我是莎莎。
9: 咱俩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新机发布了，这两天扎堆的发布各种品牌手机，
10: 你要不要换手机呢？那么换手机之前，用我们西哥的方法呢，先来检测一下你的手机健康度。
9: 来看一下 CC 啊， CC 刚才发来的，不单是能够看得到他的手机健康度 94%， 还能够看到他的电池容量。
10: 所以我们就很好奇 CC 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机。
9: 哦，原来是懂整的人用的手机啊，
10: 三星翻盖的那叫什么
9: Z Flip
10: 六
9: 啊Z Flip 六。哎，翻盖手机啊，我小时候
10: 好久没见了，
9: 看那个 TVB 啊或者是韩剧里面最新的，
10: 啪一甩手，
9: 啪翻开。嗯，当年你看那个，
10: 我大学用的是翻盖那个，哦，叫什么
9: Anico， 三星 Anico，
10: 不是
9: Galaxy，
10: 诺基亚。
9: 哦，猜了半天啊！
10: 对，我大学用诺基亚的一个翻盖的，很小，折起来以后就方方的一小个。
9: 哎，我还真怀念以前的手机大小，只有个火柴盒大小。那个时候你还记得，摩托罗拉，周杰伦做过一个广告，就是掌中宝。
10: Hello， 某头
9: 像掌中宝一样，
10: 手机
9: 那个手机超级小，小到一个火柴盒那么大。
10: 那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在上面看视频，不需要上面打字，所以小无所谓了，打个电话而已。
9: 那个时候的手机它定位非常明确，它就是通讯。
10: 对。
9: 然后我们听歌有什么呢？听歌在脖子上挂一个 MP3， 然后更早的时候还有 CD，Walkman， 对吧？然后。那你听歌得有专门的听歌设备。
10: 不是听歌的，我们是用来听英语的。
9: 别吹牛了。那个时候的 MP3 我买了一个只有 128G， 只能存几首歌，很快就存满。
10: 我们都是听英语的。
9: 然后那个时候拍照片啊，有数码相机。专门的要带一个，不像现在手机啥都行。
10: 是是是，他已经把我们之前所有的零散的装备合二为一，不对，合五六七八九为一了，
9: 多码为一，
10: 对
9: 对吧？
10: 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我们的手机电池的一个健康度。旺旺小小苏他说了，一直听西哥沙姐说小五月，小五月，我对小五月充满好奇了。
9: 小五月是一个
10: 电子科技大的研究生，
9: 电子科技大的
10: 一只单身，
9: 单身有一只单身猫的
10: 单身。优质
9: 男青
10: 年，小男生，
9: 优质男中年
10: 啊，中年了呀，
9: 啊，中年了，没有关系，但是优质就行了。
10: 对对对，那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要搞一个线下互动会了？要不然对不起大家对于小五月的这种好奇心。哎，
9: 所以旺旺小小苏是来征婚的。 待会儿
10: 没关系，小小素有妹妹也可以。

0: 我把小五月的微信单独推给你啊，在群里，要不把小小苏拉进群里，让五月加他一下。说到这个手机之健康度啊，今天互动话题来看一下，大家刚才清茶农开还问我说，怎么样查看健康度呢？在手机的设置里面往下拉，不管是安卓呀、苹果啊，都会有这个选项啊，直接看就行了。
1: 没错
0: 啊。好嘞，咱们说啊，身体需要休息好，手机也需要休息好，如何正确的给手机充电？
1: 来，我们接下来放大招了，给大家讲一点专业的东西了。
0: 专业的就是知识，就是手机如何才能够维护到它的健康呢？
1: 没错。咱们这个声音有点怪。
0: 动物世界。
1: 换一个啊。
0: 好，换一个。换科技类的吧。
1: 手机都有专门的电池管理系统，它会时刻监测手机的电量，当电量充满后会自动停止充电，避免出现过充。但是啊，建议大家不要长期整夜充电。对不起，我就是整夜充电的。
0: 第一条就翻车了是吧？
1: 每一条我都翻车，但是我的手机电量依然很好。
0: 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俩先晒一下各自的健康度。沙姐呢充了700，他的手机充了735次，735次啊，大家记住这个数字，循环充了那么多次，手机健康度竟然还有93%。
1: 而且我是整夜充电那种。
0: 我呢，我充了44次，手机健康度掉到99%了。我还用专用的充电器，我从来不用其他的线，我只用苹果线。手机
1: 超惊人，一个怪事，
0: 一球死，他们讲。啊，你说
1: 这奇怪了，所以这就是生活里的一种哲学思想啊。有的时候你不要把自己弄太过于苛刻，有的时候应该顺应当下，顺应心情，松弛感。就我跟西哥两个在一起，我就属于有松弛感的，西哥就属于那种
0: 我其他方面有松弛感，但是充电必须得要好好充。我这专用的充电线，然后还有时候我在想说，我充的这个电是火电还是水电？火电有点燥，我想充水电，不要火力发电的。充的我手机啊上火了。
1: 我第一次听说过有人充电还要考虑火电和水电，
0: 我甚至
1: 还考虑到火葬。
0: 火葬
1: 可以的。
0: 我有时候在想，我手机啊千万不要。
1: 你已经扎进到这种极致程度了吗？
0: 对，甚至呢我有时候说，我他们不是现在有磁吸吗？磁吸，我说坚决不用磁吸的，因为磁吸的呀，它没有把线插进去，这个线啊在空气当中暴露的，它电脏。
1: 这个磁吸啊，吸在腰上伤腰，
0: 伤腰子。但是经过了实践之后，发现我的手机山猪吃不了细糠。我这给他那么好的充电环境，他给我充44次循环度，掉到99%。
1: 所以啊，还是回到那句话，因材施教，就是看看你的手机，就手机。虽然啊都是同样的，比如说都是苹果的15，但是呢它像孩子一样啊，每个手机和手机之间还是有一个个性的差异的。
0: 对、啊、
1: 可能你的手机是个叛逆型的，你非要给它弄那么多的规制，那么多的规则，它就用它的电量来抗拒你。
0: 抗拒。来看一下小编怎么说，如何保养大家的健康度。小编说，尽量避免高电压的状态，就是满电状态之下呢，手机的正负极材料处于高电压状态，就像是一根紧绷的皮筋，时间久了呢，结构难免就会产生细微的疲劳。所以呢，他提示说，手机不要充到100%，夜间把手机充到80%即可，第二天
1: 再补，大大缩短电池处于高压状态的时间，多累啊。
0: 沙姐又说，我不信，我都充一夜。
1: 爱咋咋地。
0: 很多苹果手机充到200次，循环度200次的时候就掉99%了。
1: 哦，
0: 沙姐这个充到700多次，它还有93%，
1: 还可以再撑3年。
0: 我没想到。好，再来看一下涓流充电是什么东西啊？涓流充电就是满电之后呢，还要涓涓细流慢慢充
1: 啊。就系统并非完全断电，就是当你的电量掉到99%的时候，就会有小电流补充。这种反复微充的过程呢，每次虽然幅度极小，但是长期累积下来，也会对电池的寿命产生一些微弱的影响。
0: 其实手机最怕的是什么呢？不是你反复充啊，而是怕它发热。充电过程当中啊，手机和电池本身就会发热，如果长时间的在比如说用劣质的充电器啊，或者夜间长久充电，或者是带着厚重的手机壳，热量难以散发，那么手机的电池就相当于在做低温桑拿。高温是锂电池的隐形杀手，因此一旦是发热，

0: 手机的健康度就会剧烈下降。
1: 总之，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一般情况之下，手机充电一整夜对电池寿命呢会有轻微影响。因为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了，就是轻微影响，不必过于担心。除了西哥以外啊，相比之下呢，有些使用习惯对电池的伤害会更大，比如说每次都把手机电量用尽才充电，或者边玩游戏边充电，这会让电池持续处于一个高温高负荷的状态。但是我也边充手机边听歌呀，
0: 边充手机边听歌。
1: 用在车上，我用那个
0: 网约车的那个后面充电口是吧？
1: 我自己车上的，我自己车上的啊。
0: 哦，
1: 我就边充电，然后边听歌，
0: 也没有对你的手机造成任何的影响，
1: 也没有啊。
0: 你也充一夜也没有影响。
1: 对呀，所以你的那些坑我都踩过。
0: 然后沙姐，你用那个 vivo 的充电线，小米的充电线，
1: 也充过，
0: 充电饱了乱扫了充电线。
1: 什么叫乱扫？是好好的扫的。
0: 你就竟然
1: 不掉金的，
0: 不掉健康度、啊。嗨，说不了说不了，一样米养百样人啊。
1: 所以只能赶紧休息一下，让我们西哥的心态恢复平复一下。
0: 秋分的
1: 静静
0: 说：“你充的怕不是风电吧？手机疯了。”
1: 说得好。
0: 哎，让我哭一会儿，哭一会儿就好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
3: 规律
2: 排
3: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
12: FM 91.8
13: 北京时间8:00。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二月春风似剪刀，不听路况，前面肯定堵得浪滔滔。那今天八点路况到底怎么样？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早。
14: 洗个澡，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玉高速、昆石高速、昆明主城先是往长贡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彩云北路汇入口，行车车流相互干扰，有点拥挤，车尾接近石虎关立交石虎关加油站附近。行驶过了民权村立交，通行情况恢复，沿昆玉高速先是往长贡广威立交杜家营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石龙路口锦绣立交几个出入口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也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扬，到了1.41，中低位运行，经过机